人的人生旅途中要徛的主卡，要经历考验，必须要对家己所想、所言、所愿来负责。会当做到这点，自然会受到人的肯定啦。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上要紧的代志，就是要建立自己的信用名义。信用名义倒挖，将事任何事业拢不为难啦。如果一个人的信用名义若扫地，一生想要顺利发展，可能就难以如愿了。咱目睭所看到的世界上的人，轻易的以信用名义来咧豪赌，其实一摆输了信用名义，却人生一切拢破散了。人要安怎如何建立家己的信用名义呢？为自己来定位，为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品牌呢？这确实要有地位来运用啦。美国的社会最讲究诚实，就算说你违法，只要诚实认错、忏悔，还是会当互社会来所谅解。克林顿这个总统就是经过这样的风波啦。南向如弯壁归雕，经过去金融风萧萧兮易水寒，纵使一气兮不复还。因拢是因为勇敢，所以会当留名千古。印主出塞这个楚国，唔肯对小门来进入，因慷慨激昂来讲，苏高国家就对高门来入。今仔日苏秦来到楚国，无要对门来入去，使得楚国的人不得不开大门来迎接。南京切下山西的抗战时期，每一天救济200,000人的饮食，如今切下山西的信用名义倒挖，组织公德会。专业地各地行医救世，国际公会也经常随喜随缘地各地救灾救急，所以因拢会当迅速来发展，互人赞叹。统一企业的创办人吴秀杰先生为了纪念乡亲，成立了大号者，有人为报父幼之恩而创办学校、电影等等，这拢是以孝顺为信仰名义。现在正蓬勃发展中的中国，海峡两岸的人士竞争以所赚的钱财，重视公益，建立自己的社会上的信仰名义的形象。如王永庆创办中建院，台南纺织创立了南台科技大学，这拢就是为社会公益尽一片的心意啦。马英九先生的太太周美杰女士，伊是以国民党党主席的夫人之尊，可是至今呢，伊还阁是坐公车来咧上下班。过去的政治人物，亲像蒋经国、孙文璇、林妙港、李元作，因拢真勤俭朴素，所以呢，信用名义芬芳满地。现在的媒体、报纸、电视，或者个人维护正义、勇敢直言。勇于来显弊端，这义行也为人所敬仰。大丈夫得切兼善天下，不得切独善其身啊！有的人感觉世事不可为，因此呢，效法上山四合，效法历朝的温书。现在社会内面也有真侪人遵照这样的思想。以上咱所讲的信用名义的品牌，拢是咱人所仰望尊敬的标志，咱应该为这真济信仰名义的团体、个人，该掌声及鼓励啦！感谢大家。

0: 诶，豆啊，搁再去龙金换迄个解毒丸呐，啊，换一罐保安丸呐，是啊，未去你遐，互你看，就拢有咧看，有咧食。
1: 啊，食得好无？
0: 有咧。
1: 啊，你食保安食安怎？
0: 食保安丸，食目睭有诶啊。
1: 目睭有食有差无？
0: 有咧，食到有发炎疼尖诶。
1: 安尼哦。嘿
0: 啊，啊我看大夫，我未晓敲电话，未晓敲电话。
1: 我见你讲实在得啊。
0: 好啊。
1: 啊，你搁换一罐啥物？
0: 啊，迄个看一寡防防丸。
1: 啊，防丸食了有差无？
0: 食了是差不多啦。
1: 哦，差不多啦吼。
0: 嗯，
1: 啊，算食保安丸，食了目睭继续金的啦吼。
0: 系啊系啊。
1: 咱倒对。
0: 漳州寮，台南市台南市中金的对面遐，安和路171啦。
1: 恁什么大名？
0: 吴孟优嘞。
1: 吴孟优啦吼。
0: 哎。
1: 感谢嘞，感谢你做见证。
0: 好好好。
1: 啊，只好再倒小步啦啊。
0: 好。
1: 好，谢谢两位。
0: 好，
1: 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哩无用事业工作，寒风也俗，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疏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季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强，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迄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即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之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卡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北宋台文学家苏东坡是一位一代不出世、百年难得见的杰出人才。23岁，伊甲小弟苏辙当时登上进士，诸葛官欧阳修对苏东坡才华大为激赏，对好友麦圣如安尼讲：“我应该爱撇开伊，予伊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啦，所以这个阿文修对苏东坡非常的感想。仁宗皇帝也对清京来源的家人讲：“我为了这家孙找到宰相的人才，啊，就是你讲，指苏东坡是一个有宰相的人才，所以苏东坡得到仁叔阿文修的极赏，啊，得到皇上的赏识，现看到已经要大展才华，成为朝廷瓦当的大臣。”可惜命运多难啊！英宗两年的时阵，苏东坡自车王室来蒙古，过当当换伊父亲来别世，一同的归众的故里，守候三年了后，李浩福返回朝廷的时阵，失误着王安石咧提倡新政，反对新政的苏东坡，从此呢，加上了不幸的命运啊！新宗元丰两年，44岁，苏东坡被武汉作死，奉弃朝廷，贬为黄州团练的副使。59岁，贬奉惠州；62岁，奉达到海外的漳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岛啦。66岁迄年来别世。苏东坡写一首诗，为家己的一生做了总结论。迄诗的内容就是讲：心事已付之墨。对心亲像已经呼吸木材，无路用就对了。心如不下之舟，还是身躯好亲像无过百过的船，无作用。孟尼冰心工业，黄州惠州漳州，伊将人生的苦难之地当作家己的工业。国家不幸死家幸，生活不幸文章幸，多难的仕途，坎坷的生活，成就了合格的人生。耶稣已成为真正江山的主人，以下会和他的好友范祖峰这样说：江山风月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主人，赢的人就是他的主人，人都只有具备应识空灵的心境，才能欣赏大自然的千姿百态，达到真正的心理和艺术的享受。在文宗北宋熙宁四年的中间，他出为杭州通判，写下了贵地人口的阴鹅上初清夜舞诗，是用了杭州西鹅的比例。这个诗的诗句就是这样讲：水光极艳赤峰好，山色空蒙雾也奇。欲把西鹅比西施，淡妆浓抹总相宜。伊真巧妙将西鹅比作西施，无论是好天或者落天，拢水甲河人会陶醉啊！就亲像美丽西施同款，无论是淡妆还是浓妆，各色天香的本质，予人感觉动人的心脉。从此了后，西湖因为苏东坡的诗词而名闻家呢，自古至今嘛，来遐佚佗的人拢是陆续不绝，盛况不息啦。赢家就是江山的主人，有赢的人，有兴趣的人，一片秋叶就是一首好诗。贵下的鸟在叫，就是一首的好歌。苏东坡抛受了忧患与苦难，面对着生命中的风风雨雨，伊总是随遇而安，享受着眼前的江山风月，养成一个合格的人生观呐。感谢各位。

有一句较有智慧的道理：歹查某爱照镜，歹命人爱惜命。那不管衰歹，拢欢喜爱照镜。但生得无好看的查某人，尤其欢喜照镜，因为伊想要对镜中看见今仔日是毋是比昨有较水，所以呢讲歹查某爱照镜。那不管好命歹命，拢欢喜要算命。但命无好的人，由于食苦食到叫惊着，所以呢，伊真介意算命，因为伊想要对算命中获得希望，看今年的运气是毋是比去年的较好。所以讲，歹命人爱惜。

这句话你讲的就是你提交一挂遐无事，干那爱照镜，好唔好当不当就去你惜命的人嘛。不过这句话描写也是事实，咱认为爱照镜甲爱算命无啥物唔对，但呢，歹查某应有自己歹的自觉，歹命人也应该有命无好的认知。歹查某并唔是逐工照镜就会当变真水，歹命人也不见得讲时常去算命就算会出好命啦。其实呢，水歹并无啥物标准，家己认为歹，有可能别人看得真水啊；家己认为水，但是别人确实无当接受啊。命好甲歹，因为个人的感受无同，家财万贯的人不见得认为讲家己就好命，做无够困难的人也不见得认为家己就是歹命。所以呢，无论是水甲歹，拢是命运。最重要就是爱接受，既然已存在的事实。并勇于面对这个事实，接受了伊，这个事实就会当升华，而未成为心理上的负担，或者日日夜夜去排着伊，日子要安怎过快乐呢？人生有啥物意义呢？所以俗语咧讲一句讲，歹查某爱照镜，歹命人爱惜命的俗语啦。感谢各位。

0: 我是感觉讲食了真好啦，定算的啦。
1: 食定算安尼。
0: 嘿嘿，因为我有打弄个虾菇啦。
1: 好好。
0: 啊，扫啊，香香香香安尼啦。
1: 扫个香叫。
0: 即马都有改善足济啊啦，本来拢九月、十二月拢爱去住院吼。
1: 嗯嗯。
0: 啊，季节性啦，即马都食了，感觉讲身体也较有抵抗力啦。
1: 安尼哦。
0: 嘿。
1: 终于终于终
0: 于，我食呀，我定食，干我食看卖啊。
1: 嗯，
0: 一罐食不完啊啦。
1: 你食一罐，你就感觉？
0: 食不完就感觉嘞。
1: 哇，安尼哦。
0: 嘿，啊，我一罐嘞食完啊，就咧困嘞哟。
1: 安心完啦。
0: 哎呀，这嘛不赖啊。
1: 嗯。
0: 本来明仔食食几十粒，今嘛头哪食哪食，暗时食三粒好啊。
1: 哦，你那食那少粒啦哈。
0: 嘿嘿嘿，啊，就咧困嘞，就迄个食嘞时间困
1: 哩。容易啦，容易啦，走得个多介绍嘞。
0: 对啦，我的朋友，我拢尽量吃中药，我吃西药过敏啦。
1: 哦，你今日都系新北市吼，
0: 今麦
1: 改在树那区啦，
0: 国开街啊，
1: 国开街啊，先多多多味多，好，感谢你啊，
0: 好，谢
1: 谢，感谢，感谢，感谢，
0: 良药很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功德无量，再见，再见，
0: 好，拜拜。
2: 台湾是海洋的气候，四边拢是海，所以空气中的湿度真重。造成鼻腔的温度湿度有所偏差，一时无法多去适应的同时，患热感冒时阵，搁去刺激着鼻腔，造成鼻腔过敏、鼻窦炎。尤其是少年人，对食冰冷水果、饮料无咧节制，致使这患着鼻腔过敏的人数一直伫咧增加。患有鼻窦炎、鼻腔过敏、鼻内生肉、鼻息肉、鼻积脓、鼻病，尤其是囡仔朋友爱食冰的饮料。更加容易治疗鼻腔病，要改善鼻病，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感冒、头壳痛、扁头痛、颔管紧硬症硬症，潘大夫爱鼻通。鼻腔病会带来给学生囡仔上课未专心、读无册，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鼻腔过敏、拍嗝臭、流鼻水、鼻积脓、鼻倒流、正鼻有臭味，这就是鼻病发炎。潘大夫爱鼻通，如果拿虾菇气喘病、旧年的虾少、老人少、时常感冒好未利，潘大夫定扫丸是用改善体质兼治疗细胞所引起的病症，真有功效。潘大夫定扫丸内中就是有黄芪、当归、四丁加、猪八宝，这种是固门根、烧皮肤佮兼固细菌。苏经、苏子、杏仁、丁皮、半夏、白芥子、清气波的杂质、丁串、紫芍、白术、茯苓、百合、双白皮，甲你利湿化痰、治热、天门冬，会当气血会润喉。因此呢，这味丁芍丸对虾菇气喘病、气管过敏症、感冒。

乌少、老人少嘛真好用。一方面改善虚弱体质，另外一方面气风寒、清气经、气管杂味、气管炎、气管过敏，真有对咯。如果那是迄落心脏下喘的，心脏方面呢，食潘大夫安神丸；那属气部方面呢，潘大夫定少丸。气部下喘、下骨气喘、咽喉有痰的，这种病症，潘大夫定少丸在吃才会对路啦。如果那咽喉会痛、咽喉发炎，都要甘三粒的潘大夫清声润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一个人之所以会当咧人群中发光亮，受人喜爱，受人欢迎，受人感动，不仅仅是拥有美丽外表，重要的是伊心是拥有一颗神秘的心啊！有一天，有一位父亲带着囡仔要去看马戏团的演出，丽英排队咧等候买票的时阵，有一对父母亲带着六个不满十二岁囡仔摆咧因的面头前啊！这囡仔穿差真朴素，穿着真便宜的衫裤，可是看起来哦，无啥物钱来讲，唔过规身躯清气淡淡。排队时阵，佫两个来排成一排，手牵手对着因爸母后壁面，因真啊兴奋，谈论着今仔咱所看马戏团迄大象、甲狗、小丑啊的故事啦。轮到着伊要买票这个时阵，买票小姐问这位父亲，伊要买几张票？因真大声地回答讲哦，我要买六张囡仔票，啊两张大人票。伊带了全家人要来看马戏团啦。小姐讲出价钱了后，伊的太太迄面等我真低啦，而且唔敢共看，真歹势模样。而且这个父亲听价钱了后，啊伊一种会错的口气讲，小姐，你阁讲一遍啦，你拄则讲的价钱是偌济啊？售票员这个小姐又讲了一摆价格了后，这位父亲满面真尴尬，真尴尬。可是呢，又阁不忍心专心跟这囡仔讲，讲伊已经辛苦走无到钱人买票啦。在这个时阵，伊后边面这对父子故意将这钱给落下来，并且甲这个父亲讲：“真实的先生啊，这是你对落地下来落下来的钱啊。”这位父亲目睭干着目屎，伊感觉到看到这对父子。在伊绝望困顿的时刻，有人愿意伸出援助的一手来帮助伊。你这对父子最后并无入去看马戏团表演啦，伊转身回去，心满意足回家了。西方的威严，奥兹奥斯曾经安尼讲过：一个好人的生命中最珍贵的迄个部分，就是伊微笑，伊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发自仁慈以爱的善行啊。心中有爱，就是最美、最令人感动的啦。咱曾经感恩的体验过呢，感谢你。

最近的报纸有一段报道，讲埃及的金字塔是用水泥砌的。美国和法国的科学家对古埃及吉山的几座大金字塔进行了调查了后，发现古早埃及的人建造金字塔，那时阵并非使用切好的巨大灰钢石，而还佫使用了水泥来混合的土。历史学家指导讲，这个讲法属实啦。上介绍人类最先运用水泥的记录，人类城德瑞索大学材料工程麦克巴尼索，伊是埃及的子弟啊。伊甲法国国家航空研究所的吉姆斯哈格教授对金字塔的研究样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了后，认为埃及的人所以会当去埃及金字塔，有部分的原因是因使用较少的水泥。巴索姆的研究报告中写讲，古早埃及人的金字塔外表层该使用水泥地的材料，上层也可能用到，因为要将切好的遐尼大地的石头抹到最高处的所在非常困难。这种古代水泥技术的精致近来久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巴索姆甲哈格对古早金字塔有真侪部分研究采样的矿物成分进行分析，发现其中有真侪石灰石矿物质的比例，伊已经知影各种石灰石中间拢是找袂到的。因对这样的样品中的石灰甲沙土成分进行了地质化学的测定，认为最简单合理的解释就是用做好的混凝土。大部分埃及学家拢嘛相信，金字塔是用附近的采石场切好的石地来建造的啦。这石地被人拖到金字塔建筑的土地附近，经过斜坡的道路，升到安全好的位置固定。而按照巴索姆的解说，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是将水泥灌入工地内木造的模型，来形成水泥地。换一句话讲，就是法老王的水泥工掌握了充分的技术和材料，会当造成两吨重的石灰石地来建造金字塔。这比目前所知影最先使用水泥技术建造圆形竞技赛和其他建筑的罗马人爱克卡扎2500年啊。巴索姆并非第一位提出金字塔是用水泥建造的人。在1970年代，法国画家叶碧夫达维多维斯也曾经提出类似理论，但是遭受到埃及学家的指责。一直到最近，地质学家才掌握到分辨天然石和灰石以及液化的石灰强组造成之石灰石的方法。埃及人的巴索姆表示，这意料的论述必定会引起争论。确实如此，负责吉山地区金字塔挖掘工作的扎希卡瓦斯博士说，金字塔建造时阵无可能用到水泥，这种讲法无从证实。伊指出，金字塔曾经多次的征收，在征收的时阵用了真侪水泥。巴索姆取得的采样是迄个部分的啦。伊安怎会知影讲这个样本唔是近代征收使用过的材料呢？所以金字塔到底是不是用水泥做的，到今还佫无证实啦。感谢各位。

0: 六月七啦吼，啊六六六，啊你讲食咱，你讲食咱怎？
1: 食真好啊，
0: 食对种诶。
1: 尾后我甲你摕迄落微波单吼，
0: 微波单嘿，
1: 食了吼，伊迄顿啊拢爱放风放足济，啊即下食者拢无放啊。
0: 本来拢会放风啊，
1: 放风
0: 丢掉，你把都堵起啊。
1: 哎，啊会漏塞。
0: 啊，食咱。
1: 即下拢正常啊。
0: 啊，食咱微波单拢正常啊。
1: 嘿，正常。容易
0: 多。
1: 真好，我甲你迄罐食了就知啊。尾后我阁叫两罐拢大罐。
0: 啊，膀胱丸食安怎？
1: 你膀胱丸吼。

0: 赶紧啊，加袂加好就要上出来啊！
1: 好呢哦，
0: 哎，啊，加袂啊啦，
1: 你加蓬公哈，
0: 哎，这边袂，
1: 哎，蓬公无那个蓬公出镜啦，
0: 啊，我有介绍阮姆妈，食阮姆妈嘛是安尼上，你朋友吼，伊嘛安尼上，
1: 啊，
0: 我
1: 讲。
0: 我甲讲叫去你遐提啦，啊，伊拢伫金山提，
1: 同款同款，
0: 伊提差不多五十罐啦哦，
1: 安尼哦，
0: 伊拢提炖买当骨咯，迄啰赤黄丸，
1: 安尼哦，
0: 嘿，伊一摆炖三十粒，
1: 对啊对啊，
0: 做三摆食，安
1: 尼对啊，
0: 伊安尼甲我讲，
1: 感谢你，小叔咱到介绍，
0: 啊，我介绍阮老囝买一罐迄啰赤黄丸哦，
1: 嗯嗯嗯，
0: 讲去食，讲伊楼梯那伯伯讲，即摆食者讲足在要过甲你提，
1: 安尼哦，好，感谢感谢，那边再个讲无叫我来食。
0: 甲恁小姐讲，
1: 嘿嘿，你住在台北关石门乡嘛吼，
0: 嘿嘿，
1: 啊哟乡草里啊吼，
0: 诶，他就六个字，
1: 好好，
0: 啊你听完完做好用，
1: 感谢，谢谢，
0: 他是真好用，
1: 安尼吼，
0: 听完吼，我甲你提足济哦，
1: 我知我知，我我
0: 唔用诶，足济哦，啊，微波灯确实真好用，我即个拄头诶是甲你食一罐吼，三顿拢爱继续三顿，我拢无人。啊，即摆个提提我拢食两顿，
1: 两顿了啊嘿，啊食后边食后边食一顿个坎嘞，食后
0: 边啊，后较严重哦，拢三卡至四卡，
1: 对啦对啦，
0: 啊我即摆拢三卡食两顿，
1: 做保养了啊，
0: 有影你对我食好用，
1: 谢谢啦，感谢啦感谢，
0: 你你食好用，
1: 咱又像家己开的啦，
0: 啊我甲你介绍多济啦，
1: 哎呀，因为咱看病三十多年，严门经验嘛
0: 吼，我先哦，我加来就要治，
1: 啊
0: 一个吼足严重，啊那严重钱开到十万哦，
1: 嗯，
0: 什么药我都食无效，
1: 嘿嘿嘿，
0: 我叫讲你买跳黄丸来食你的头壳，
1: 嘿嘿，
0: 你的月来少年的时阵做了歹哦，这头壳听没有，你食一罐尔，头壳都无听，无逐天都注射。我食一罐尔，上安尼拢都好去啊，
1: 安尼哦，
0: 啊即摆哦，
1: 恭喜恭喜恭喜。
0: 你吼开差不多十万块，什么药来吃无效？吃你听，
1: 两罐呀，一路未来风，未来风就好呀。
0: 因查某囝，因新妇，甲我说是啊。
1: 安尼哦，
0: 讲你奈真好心。
1: 谢谢啊，谢谢啊。
0: 啊，奈这个药才好用，即马介绍你甲你保养，对两对。
1: 多谢你啊。
0: 只那伊讲吃一个都好，我逐工都去注射，我看了都可怜嘞。
1: 功德无量啊！
0: 啊，我有摕一寡好吃。安
1: 尼哦。
0: 嘿啦，我想讲，啊，你都吃来用，你才去买啦。哎，讲。啊，我就是讲无要紧啦，花大夫药啊确实好用。
1: 谢谢啦，
0: 我下我甲你介绍多点，会啦。
1: 感谢啊。
0: 我嘛食你迄早餐加猪头，无我要去种菜咧。
1: 那做小店嘛。
0: 会啦，我直接我做。
1: 感谢啦。
2: 花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痛、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盐方，花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人总会要将好的一面表现给别人看，歹一面拢希望加以安抹。所以有的人就这样形容，动听的语言背后蕴藏着多少的歹心，美丽的容貌背后包藏着丑陋的灵魂。世间上的人拢惊漏开一部分去让人看到。有的学生成绩无理想，无要让家人知影，感觉这是一种浪费事。查甫学生对女学生，最过去的就是女朋友面头前来漏开。讲到漏开，其实有一挂事并非漏开，人爱认识清楚。有一挂事确实是漏开，也唔通讲无捌啦。所以讲，若无金钱富贵，这无算漏开；无有人格道德，则是算漏开啦。一个人有无金钱富贵，甲别人无有偌大的关系，但是无有道德人格，却会互人看轻，这才是实在漏开啦。无有知识学问，只是自己的知识浅薄，但是无有正派行为，却会侵犯着别人，所以会被人轻视。

是这才是讲话做闹鬼啦，未晓讲话无算闹鬼，专讲别人的歹话，这才是闹鬼。一个人未晓言辞，逢人未善于言语上的表达，这并无可替。可是会当多做一挂好事，同款的受到别人的赞美。但是如果令人善道，却是一再讲别人的歹话，人就会反击啦，迄才是算闹鬼啦。无好的面，人面生无烟头，这嘛无闹鬼呢。无良好行为，才是算闹鬼啊。所以人歹心无歹，心意善良，行为端正，怎会是闹鬼呢？无好的命运嘛无闹鬼，无好的良心才是闹鬼啦。命无好，会赢得别人的关心，但是无良心，就会遭受到别人议论纷纷了。无有正当的职业，这嘛无闹鬼。做无正当的职业，才是算闹鬼啦。一时无找到适合家己的职业，无什么大不了，可以慢慢啊，搁再来找。但是如果从事无正当的职业，杀到阴谋的事情做得济，人人会愤慨，这就是会互人看未起啦，这是闹鬼啦。无有善朋好友，这嘛无闹鬼呢。无有好的人缘，才是闹鬼啊。一人到了任何所在，如果那无人愿意甲伊共事、讲话或者甲伊来往，必定是伊的品德有缺失，这就是伊做人失败了。所以无有勤劳性格，则是闹鬼啦。心以为人啊，虽歹残缺，并无为过。但是那不肯勤劳，不发心工作，搬砖海带，对闹鬼互人看。无有善名美誉，无啥物关系。只要守本分，做一个小人物就好啊。但如果是一个大人物，却是恶名昭彰，迄就是确实太闹鬼了。无有父母儿女嘛，无闹鬼，到处惹人讨厌，则是闹鬼啦。父母失去儿女，或者儿女失去父母，这毋是闹鬼事呢？但儿女顽童，或者到处拢惹人讨厌，这才是真正的闹鬼事啊！闹鬼会被人踢笑。所以呢，闹鬼的人会感觉可耻。其实一时的闹鬼无妨，只要会当知耻、知忏悔、知反省，必定可以增加自己的美德，以后别人自然会对咱刮目相看啦。感谢各位。

有一座大宅院，内面住的拢全是各行各业的工匠，因一个不服一个，拢想要显示家己有能力、功夫好、有地位。这一年过年时阵，这个拍铁师首先就在大门口搭了一副对联，虽住两间花巷的乌烟厝，却是一位千颓百年人。意思是讲，虽然这件事是分到乌索索的房屋，但是里面住的是一个千锤百炼的人。意思是讲，伊较有经验，已经练到炉火纯青就对了。所以对联透着一股自豪之气，这目青看了真不服气呀，啊，感觉真好笑。伊真紧嘛，打出了家己的门帘，一把刻着凌行风烟气，几条直线造就栋梁宅。意思讲，伊咧起厝的功夫非常好，就对啦。啊，去拄着一个做乐器的师傅，看了后啊，打出一副伊家己的对联：白色阳春传雅曲，高山流水有低音。这一点，这雕刻字的师傅嘛不服，所以伊嘛打出了门帘：玉树传四海，一曲值千金。这雕刻师门帘打碎了后，遭受了做衬腿的不满。伊马上嘛打出了家己的门帘，轻当得意，大权在手，偏正不话，相助关心。剃头师傅在大宅院内面一向地位上介低，也是予人看袂起的。伊见着众人打碎这门帘，一个一个豪气冲天，伊有心想要将因拢个压落去啊。因此呢，伊特别请人写了一副对联：做天下头顶事业，用世间顶上功夫。这人拢就是咧告诉家己职业的特殊啦。虽住两间花巷的乌烟厝，却是一位千颓百炼人。一把刻着凌行风烟气，几条直线造就栋梁宅。白色阳春传雅曲，高山流水有低音。绿树传四海，一曲值千金。轻当得意，大权在手，偏正不话，相助关心。做天下头顶事业，用世间顶上功夫。感谢大家。

0: 看台语好。
1: 啊，台语你好哈，我要甲你讲吼，我迄膀胱丸食了吼，真好势啦。
0: 你食安怎？
1: 食迄落，敢若讲尿好像有一点，不晓得是失禁还是平尿。
0: 小平尿禁未掉。
1: 按尿膀胱有问题。
0: 哎呀，膀胱丸食几罐？
1: 本来无食啊，伊甲讲膀胱有一点问题，讲
0: 哎，
1: 迄个膀胱的胃啊呀吼，讲有一点点发炎，小地方发炎啦。
0: 嘿，
1: 都是尿比较多啊，比较不能忍久一点啦。
0: 嘿，
1: 啊，都我处理都会惊，我都较紧去买迄个康定路已经买当来食啊，想食一些日子时候看看啊。啊，都有效啊！有食几工，食两三工就感觉知影。食膀
0: 胱丸哦。
1: 嘿嘿嘿。
0: 两三工就知啊。
1: 两三工就感觉。
0: 好安尼哦。
1: 嘿，就感觉啊，我就家己好像觉得说有用吼，啊，我就尽赶快加强吃啊。加强。
0: 啊，两种食几罐？
1: 七罐食完啦啦。
0: 啊，七罐食完啦吼。
1: 七罐食完啊，伊这个嘞送外务员了。
0: 对对对。伊，
1: 我都叫一罐伊就。伊就定数完啊，加一
0: 半安尼，
1: 嘿，我想讲，佫继续甲食看卖的
0: 呀。对啊，佫继续
1: 食好。食有效啦，今日食无效，唔知要安怎。
0: 哦，
1: 啊，想来想去想讲，人大家在食拢遐好啊，我嘛爱来。
0: 啊，你今天有佫食啥物？
1: 我有佫食迄啰，我食定数完食好几罐了。
0: 定数完食少诶。
1: 食吃啊七八个月有啊，拢总。
0: 伊咧食诶，
1: 加上，
0: 伊跟闺蜜咧。伊跟贵宾个个也少，
1: 个有支气管有香哦，
0: 嘿嘿，
1: 有香，
0: 因为来得是有痰嘛，
1: 啊，不过有痰伊唔排袂出来啊，食定早丸有食了有较好真济啦，
0: 好真济哦，
1: 嘿，啊，我原来继续咧食，啊，
0: 对，
1: 啊嘛一罐迄啰爱平汤啊，
0: 好安尼哦，
1: 有一罐爱平汤就是拢会无代无志啊。鼻水往鼻往鼻眼内看到都酸呢。
0: 哦，爱拍下酒。
1: 会流鼻水啦，
0: 流鼻水爱拍下酒哦。
1: 拍下酒还好嘞，啊，就平间尿尿啊，就会啊鼻水往流安尼啦。
0: 啊，食了够差。
1: 有，
0: 我那有差。
1: 都是有效。哎，啊我安尼，啊我。
0: 你听我食迄个爱鼻通，
1: 爱鼻通较好啊。爱鼻通较好，我都无食，都食全咧食别项啦。
0: 啊！就爱比种顶沙丸，啊，搁有
1: 顶沙丸靠食，靠食顶沙丸无食袂使哩。
0: 好安尼吼。
1: 嘿，啊，加迄个就是即马就是膀胱丸，这两行，
0: 容易啊，容易啊，
1: 这两行较重要。
0: 你尽量迄个冰啊，莫食冰。
1: 唔敢食喏，就食冰比本来食药啊袂好，啊食冰袂一定都走出来啦。
0: 对啊，你冰箱凉的水果饮料。嘿嘛，袂使吃哦。
1: 你过嘛袂吃的哦。
0: 哎，对。
1: 我去年也过戆戆吃。
0: 嘿，袂使。
1: 今嘛经物件咧吃哦。
0: 对。
1: 哎，
0: 一定
1: 啊。啊，迄个肝胆丸，伊如那我冇叫啊，啊，佮迄个痛风、痛风丸，佮一罐落去，果粒丸，一罐冇吃，一罐冇吃完，吃完，今嘛用痛风丸啊，加迄个定数丸啊，佮这个。膀胱丸，安尼这三项认真食，这三项都
0: 好，谢谢，恭喜啦，恭喜啦，
1: 真有效啦，
0: 好，恭喜，
1: 有效啦，有效。
0: 咱到倒位？
1: 在迄个弯达西藏路家。
0: 西藏路啊，你住迄孟加呢？
1: 算弯华区。
0: 孟华区
1: 啊，唔是孟。

0: 海边，也咧也离真，还佫要去，还佫坐几啊站车咧啦。
1: 哦，万华区啦吼。
0: 嘿，万华区，嘿，伫我住咧和平医院较过啦，啊，离青年公园啦。
1: 哦。
0: 离和平医院啊，真近。
1: 咱什么大名？
0: 陈瑞，听水。
1: 听水啦吼。
0: 嘿啦嘿啦。
1: 感谢你呢。
0: 我嘛分林西的人啦。
1: 哦。感谢你安尼来打电话出去。
0: 谢谢
1: 啊。啊，只好到小埔来。
0: 你都爱叫老老老啊！我
1: 叫
0: 五福报，谢谢哈，
1: 感谢你啊，
0: 谢谢，感谢，谢谢。

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某一个善意雕刻的雕刻师傅，有一摆应隔壁庄寺庙的邀请，前往要去雕刻这个菩萨像。伊为了要赶时间，所以连夜前往。当伊行到人民的团圆，有女鬼出现的山谷当中，见了一位女子坐在路边，好像像人无介爽快。伊就甲问讲：“你是不是需要帮忙？”当伊知影这女子也要前往隔壁庄的时阵，伊就家己自告奋勇要甲爱一程啊。雕刻师就爱着这个女子，行了一段路了后，停来休困。女子伊就讲：“你会使家己赶路，不必要为我来耽误你的时间。我真想要赶路，但是留你一个人在山内，那遇到危险要安怎办呢？”雕刻师如此的这讲法了后，看着这个时阵不但月光明亮，还佫看到大树头，所以呢，伊就入出这个波头工具，看着这个女子一刀一刀就佮雕刻起来啦。女子真好奇地问讲：“你这雕刻甚物呢？”雕刻师就佮伊讲：“我咧雕刻菩萨啦，因为你真亲像菩萨，所以呢，就照你的容貌来雕刻一尊菩萨。”女主就听了后，就哭啊真严重啊，因为伊就是传说中女鬼，多年前在山中无害，因此心中充满着羞怨，化为厉鬼。但伊慢慢想未到讲，竟然有人讲伊是真像菩萨。一瞬间呢，伊就化为一道光芒，消失在月牙山谷内。从此呢，就没有夜行人遇到传说中的女鬼了。故事中的雕刻师因为心中有一个善念，得以和这个女子脱离苦海，伊会当咱也有法度啊。华严经就安尼讲：心如工为师，会当画出种种的植物。咱每一个人拢是雕刻师，可以雕刻画画自己想要爱的物件，可以是菩萨，也可以是恶魔，这要看咱安怎做决定啊。那起心动念就是良善菩萨心所看到的，万物万事拢是神秘的。当时科学也证明，心存善念的人会分泌有益健康的细胞，所以较未容易破病。相反的，心存恶念的人，伊所看任何事拢会不顺眼、不顺心，也会有嫉妒心，也比较较容易破病。不但伊苦，别人也苦，何苦来哉？身为雕刻师的咱，爱雕刻什么种的世界呢？这爱盖在咱呐，感谢你。

美国曾经有报道过一条新闻，有一群好奇的大学生想要知影讲，咱人在讲话、电话里面或者书信往来，倒一个字使用了上介济，最频繁的，就有人认为是读书的书字，有人认为是娱乐的乐字上介济。经过半年的实地调查，出现上济就是我，我是出现上济啦。以卡电话来讲，每十通电话当中，都有130个我。可知影讲生活中每一句话来，拢减未少我了。佛教教义指出讲，人的烦恼根源，拢就是来自于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就是认为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我。有了我痴了后，不断加深这样的念头，而成为一种执着、固定的境界。我见虽然深深爱着我，以及对着我有关系事情，我爱你家己的一切，也都会认来甲别人比，希望比别人较好，比别人较强，这就是我慢。如此可见，讲人只要有烦恼，就脱离不了这个我，并且与我相关。一个人啦，如果局限在我的世界里面，就无多去看到众人。心胸就无多合得开朗，一位领导者，确实以着眼于个人的宽恕甲财力，无是国家的福利、人民的福祉社稷，就会惹来民怨。虽然贵为上，也得未到应有的尊重甲敬爱。人必须要发扬无我的精神，才能真正得到快乐，并且解脱烦恼的束缚，拥有宏观的世界。痛快的人生啊，感谢大家。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小六千四。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

0: 你那湿地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0: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先来安排小酒停香杯。

陈雷唱的《天天醉》。以前的年代没洗衫机，没自来水，洗衫是一件很麻烦又个爱做的事情。每天早起就会看到一些家庭妇孺必须要挂着大包小包的衫。

去厝边诶池塘、溪仔边，或者是水族边来洗衫。所以咱若有看到台湾早期诶图片，还是相片，只要有家庭妇女出现诶场景，河边洗衫这项吼、一定有诶。在这相片还是图片内底，洗衫诶家庭主妇真少是家己一个，大部分拢是真侪人安尼排一排，真闹热。看到遮侪人安尼排一排，一洗衫。咱一定会想讲，洗衫人这么多，挤来挤去，是不是真无方便？那是安尼想啊，对不对啊？洗衫对当时的家庭主妇来讲，不是单纯的家事，是每天透早真重要的社交活动。在过去，洗衫的地点就是这家庭主妇上定定斗阵爱讲代志的所在。每天早起时间也一个到。厝边隔壁婆婆妈妈就敢那已经有签约啊，甲家己厝内放铺、煎水拢该囥个袂用，一趟一趟的衫拢该搬去河的边啊，就敢那赶庙会同款。在河边占位了后，这家庭主妇因个双手就无用个浸啊浸、撩啊撩、洗啊洗，手咧无用，这嘴嘛真无用，一群人就当下开讲。天南地北开始讲，所以这家庭主妇在河边的洗衫，洗清洁的不但是衫面顶的垃圾吧，也够在妇女内心的烦恼忧愁。现在社会的进步，洗衫变作是一件很简单的代志，跟那个洗衫机的电源给切落去，工课就已经完成一半。其实吼，这真侪阿嬷也是无法得忘记的。河边洗衫的日子，想起着以前这家庭主妇当下开讲，囡仔在边啊耍的情形。虽然台湾即马真侪所在，这传统的河边的洗衫现象已经无看呀，嘛是也够有几位的天然的洗衫场，在当地妇女朋友真顺利的维护之下，继续来提供洗衫兼开讲的服务。真侪爱去水准边洗衫的家庭主妇就来讲，为什么不爱用洗衫机？因为真侪衫拢需要用传统的方式，这样会洗着清气，而且天然的洗衫场洗衫，不但能会省出来的水，也个能会真欢喜。大家当下开讲，看来这科技搁较进步，也是无法度取代河边洗衫的宁静味。

另外那是皮肤干，各碎掉撩纹，阿玛卡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起码公司各位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买2罐珍珠霜，再上一组2罐的老树橄榄油。这组老树橄榄油价值是176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这臭橄榄油是真好的油，因为它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胆固醇，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公司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的纯度，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用它拿来凉拌煎炸煮煎，而且够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580块，即马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另外，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时想要来煎一个排骨啦，煎一个鸡块，还是煎一个鱼啊？安尼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就真适合，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260块，一箱5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啊，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谢谢。

根据国际咖啡组织的统计，台湾2024年咖啡市场销售的金额超过400亿，真侪人每天拢会啉一杯咖啡，尤其是上班族。不过这款的习惯吼，有可能让人愈忝愈啉，啊愈啉是愈困无好，所以营养师就会提醒，其实这影响困眠的不只是咖啡。台湾人日常上爱的一挂饮料，冇袂少有咖啡因，一个无水哩，拢有可能让人困无好。参像红茶、可乐，也够抹茶、抹茶。红茶伊是转化界茶，伊咖啡因含量上高。另外都是抹茶，抹茶伊是规片的茶味，落去解磨，伊咖啡因的较多。比一般冲泡的茶更较高。再来就是可乐，可乐伊会另外添加管量的咖啡因。营养师就会讲，那是长期靠着咖啡因来提振精神的人，安尼伊的神经其实是一直在开机的状态。这人体内镁甲维生素 B 群代谢流失更较紧，除了一般的饮食之外，更加需要另外来补充镁甲维生素 B 群，所以营养师建议会用另外来补充镁甲维生素 B 群，来帮助放松、调整作息。想要有好睏的体质，安尼咱应该为饮食这方面来调整，来食有色氨酸、镁、维生素 B 群的优质的淀粉，也够蛋白质、加深青色的蔬菜以及水果，平均来做搭配。参像番薯，也是五谷饭、鸡芹香肉、加鲑鱼，另外白灵啊菜，以及其他深青色的蔬菜，也有奇异果、金蕉，这种帮助色氨酸进入去咱的大脑，促进褪黑激素的生成。营养师嘛，跟咱分享有天然伽巴成分，而且真温和滋补的米寿汤，会用来帮助困眠。真适合当个暗顿的时阵来吃，来帮助调节身体。

罗时丰、杨静合唱的歌《爱情的路》。公司正卯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黄奶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611，2307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来将咱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611，2307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今晚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有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上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块。咱的保健品有葡萄糖胺、舒钙、益生菌、叶黄素、大豆卵磷脂加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鱼油，还有通统好纳豆，这些都去做搭配，满2000块上一包价值300块的元气糖。咱的元气糖成分都是中药，会用吃卡又用吃补，又不甜，买越多送越多。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611，2307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继续来听五无许多时的日本歌曲。

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互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芝麻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每咱的保健品甲熬糖、芝麻和枣糕，也个元气糖以及水奶糕。满2000块，再上一包价值300块的元气糖。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谢谢。

崔台青唱的《浪花》。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看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9999。
1: 全面加热，政府消停，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载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李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大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新同学、新的朋友，麻烦迎你哈、哦，来听咱这两点钟，秀清为大家服务青春乐园节目哈、哦。天气方面吼，这两天哦哈，啊，你看一波时啊，拢有落雨啦，啊，所以吼、哦，那有出门的朋友啊，你嘛早起出门啊，无落雨，加减雨伞爱蒙扎一下啦。一波时啊，吼天气啊，这方面会落一下雨哈、哦，啊，那落雨就跟他小块较凉，安尼上好啊，上好啊，免阁举迄支电风，设计电风哦，加高水吼、哦，我是拢扎一下开扇啊，因为电风是免讲热啦。好、哦，啊，你若讲电动伫咧吹，万一若无电呢？哦，一直吹，一直吹无电，啊，临时安尼吼，啊，当啊无电池啊，无换吼，我紧啦，电动你要鼻孔给插落去，插鼻孔去能坑到电啦啦吼，啊，没啊啦，真正无咱边话哈，电动啊无电插个鼻孔落电了。好啦齁、哦、啊这是个朋友来讲这个电风齁。讲到电风咱长毛的讲这个电风呢齁。啊咱无等着点面啦啊给他们来开讲齁来讲起啦齁。先个朋友说一下多谢齁对咱这部就开始的时阵齁咱在新增中平路齁谢太太讲紧的紧的安怎紧齁。你讲您早间的同事啦齁讲有别地齁咱的这个产品啦点咱的产品因咱这个母亲节感恩回馈精神齁讲较实在齁。可是在吼啊啊，路电话吼，紧卡来咨询，讲紧的紧的啦吼，有啦吼，紧的，好紧，甲你传。

应该你传哈啊，因为母亲节哈，都礼拜哈啊啊，搁再来咱买产品的赠送哈，买产品的赠送哈，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啦。好，包括咱的朋友讲紧紧紧，无唔对啦，爱卡紧啦吼，卡紧手快啊，修正的电话吼，再多多利用吼，感谢感谢咱谢太太吼，要么感谢足济啊，咱只好朋友吼啊，对修正的支持鼓励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等你过来开讲，天下无敌。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叫做“读书千秀啦，免做了

自由啦，吼、哦，咱巴肚来转骨，转到这尸骨吼，凊彩啊，像啥物节日啥，迄尸骨咱都发肚来做尸啊，吼、哦，做尸，即句来底讲意思啦，就是苦劝咱人啦，加读啦，爱加记啦，吼、哦，啊学问都一有所得，咱巴肚来就转骨啊，巴肚来转到学问有这习俗啊啦，哦，所以台语即句底讲吼，读书千秀，吼、哦，免做自由。就是讲你读过吼，规清的这个诗书啦，哦，难以计算，足济足济啦，哦，免家己作诗，都会当用啊，哦，所以你看要创作一首诗吼，讲真经啦，无简单，无容易啊。有时阵吼，想要做一首啊诗吼，就来应景应景的，想规半工，想规半波嘛，想不出讲好的字句吼来。所以这时阵你呐吼，曾经有读过足济吼诗人遐作品呐，里面作诗对当吼，凊彩按八道学出来，哦，这个经典哦对当来应景，哦，像讲今日母亲节，你有法都学出来，有哦有哦，母亲节咱来应景在诗句，哦哦，所以吼以前人都讲吼，这句话就是叫咱来吼，加读啦，啊加记一挂啦，安尼咱学问唔再有所得啦，吼、哦。像讲今日啊，不用唔是今日啦，过两家母亲节啦。啊，你赶紧的啊，好应景的这个诗句有无？有哦，哦，然后巴肚拢有歌呢。哦，这个诗词吼，就是在这个东调迄个年代啊，哦，孟郊哦，这个游子吟，朋友可以记得，这上经典的哦，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哦，这个诗词啊，上经典的哦。那个归故啊，就是哈、哦，慈母手中线，啊、哦，游子身上衣，啊、哦，临行密密缝，啊、哦，意恐迟迟归。我啦，那里上课啊，上音乐课啊，啊，就唱这首哈、哦，这里哈、哦，游子吟，有无？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哦，这都是意思啦。咱巴肚来了，老有歌啦，哈、哦。啊，你吼，你看讲是巴肚都给呕出来，给讲出来，哦，这个这样好的作品啦，哦，读诗千秀啦，免做自由啦，哦，咱来听一首啊，这个吼游子吟，但是不是杜家秀先第一唱，咱的音乐课所唱的《慈母手中线》哦，伊的歌名叫游子吟，但是你若听起来这个曲吼，熟悉曲的熟悉曲，咱来听李茂山的这首游子吟。

同款吼，油脂音，安尼曲听起来熟悉啊熟悉，啊嘛听开会落去，安尼真正吼，不一首经典的诗书吼，慈母手中线，我看吼，咱的手机边仔朋友，爱讲。可以回想到咱以前咧读这些，上音乐课哦，上音乐课，来，今天哦，我们来唱这一首《游子吟》哦，《慈母手中线》哦，这首是那个可能是吼上经典的吼，古早这个习俗啦，吼歌颂母爱啦，哦，最经典的吼，感恩怀念吼母爱这个习啦，《游子吟》就是你讲吼老母啦。为这些囡仔，为这些事事，安怎操安怎落，拢未爱半句啦，拢未爱半句啦，吼、哦。这个就是这首《游子吟》，不是拄啊李茂山唱的，也歌词意思就是安尼哦。哦，啊个吼、哦，这是较古早经典的吼、哦。啊，那讲现代，你的母亲要教，母亲节要教嘛？啊，怎么靠感恩的在诗句吼？就是咱今嘛拢会讲，妈妈吼、哦，你拢知呀吼、哦，我拢吼会记你，吼、哦，你安怎我拢会记你啦。好、哦，就是讲出着吼、哦，母亲节吼、哦，母亲节咱讲就是到母要生诞对不？母难日啦，母难日啦，啊提醒囡仔啦，啊会记老母的付出啦。吼、哦、啊，你拢知呀？吼、哦，我拢会记得，吼、哦，就是啊嘞，提醒啊，在囡仔会记得老母的一个付出啦，吼、哦，啊会记得啦，吼、哦，这都是现代，吼、哦，现代啦，吼、哦。啊，个为好简单啦，写一个祝贺卡片啦，给咱的妈妈啦，讲啊，感谢啦，吼、哦，你也请用我大汉啦，吼、哦，啊，我会陪你到老啦。陪你甲变老吼，啊是讲吼，当吼一当做你囡仔吼，是我一世人上幸福的代志啦。吼、哦，这拢是一当写出吼啊，对着这个母亲吼，母亲节感恩吼，再事故，也买晒吼，带来囡仔啦，啊不孝阿妈嘛，赶快呐，亲爱妈妈哦，母亲节快乐。当然你的笑容比那阳光还灿烂，对不？妈妈爱笑啦，笑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讲到母亲节啦，咱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广告介绍产品这个精神，这个精神要结束了，这两天就要结束了，有很多咱的好朋友啦，都有来对家，拢来对家吼，啊对家什么会啊？免讲你就知啊啦，我嘛是爱少讲者，但等者听一首歌了，再来讲吼、啊，做咱的产品广告介绍。来听这首吼、哦，老少配。

啊，当好歌听好啊，来做广告进来哦，哈、哦，今年都哈母亲节感恩回馈哈、哦，咱这个珍珠民松啦，哦，买两罐送两罐这个醋跟奶油，咱都在哈节目开始啊，第一新增奖品来哈谢太太啦，哦，已经来给咱注文啦，啊，今麦个对家讲进来啦，哈、哦，啊，因早间。

去跟你的同事在讲啦。啊，因同事嘛要爱啊，吼，哎嘛是要送我妈妈母亲节礼物啊。啊，最主要咱大江面洗好了，吼，弄点抹这个保养品啦，吼，面加减有收这个抹这个，吼，有擦呢，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呢，上面只擦呢，吼，吼，哎，水啦，哎，皮肤那水，看不出咱这个实际年龄，敢讲咱六七十、七十五啊、八十啊，拢看不出来呢。你看人个皮肤这么水吼，迄都是大江面洗好了。有抹一些保养品啦，哎，骨啦啦抹安尼就对啊，骨啦啦抹就水啦。吼、哦，阿达啊，咱这款珍珠面霜，你听嘛，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滴，美白净白。吼、哦，啊，那皮肤吼，那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吼、哦，水哦，吼、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达刚抹哈。哦，阿达你老达刚滴抹哈，咱这款珍珠面霜，这款是1800块啦。哦，啊，你啊提两罐哈，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今年多哦，叫送这个粗橄榄油哦，哦，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咱这罐粗橄榄油的节目中介绍嘛，十多年啊啦，这一罐来580块，好、哦，啊，当即阵两罐，好、哦、买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粗橄榄油。阿达，这两天就要做结束了、哦、所以呵呵咱谢太太更紧的紧的吼，哦，赶紧来咨询。所以朋友，然后听到有要搁追加，啊、哦，是讲阿未咨询的朋友，哦，卡紧手快，电话紧卡来，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恩，谢莫林很主席，吼、哦，上家礼物和妈妈，吼、哦，啊，顺手搁讲一句，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You know the girl.

开嘴啦，讲一句啊，敢会减一块肉？哦，我爱你啦，我爱你啦，哈、哦，哦，这首好听轻快歌曲，哈、哦，母亲节的哈，啊，感恩回馈，咱的广告介绍商品，哈、哦，啊，除了讲啊，买来送咱的哦，妈妈，哈、哦，妈妈我爱你，哈、哦，阿妈爱关心啦，哈、哦，关心咱的妈妈，哈、哦，啊，看呢需要做一下保养啦。啊，也是吼，像讲啊，妈妈来看你安尼看物件吼，那安尼真食啦，安尼啦吼。啊，算唔知恁阿婆啊，即个足爱看电视，也足爱看手机啊，吼。手机有啥物好看？你大家都嘛知呀。为囡仔讲囡仔是找资料啦，啊，为上班工作关系啦，吼，人拢嘛是爱手机啊，吼。啊，咱呢，咱来看一寡吼追剧啦，吼追剧啦，哎、啊，一直看了拢几多点钟啦，所以足食啦嘞。哦，所以咱在吼时段。哦，你那讲呢？吼，你看物件很吃力，吼、哦，莫管你紧，莫管一点紧落去啊！吼、哦，你叶黄素哈、哦，做一个保养啦，做一个保养。啊，你那讲要吃叶黄素，咱得介绍这款呢，里面得成分，哦，你安尼吃都有够啊，安尼吃都可以啊。好、哦，有这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有一点抗氧化，好、哦，啊，够锌、铜、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唔只呢讲吼，咱这好朋友有。注文咱这款叶黄素来底食，讲，哎，有感觉哦，吼、哦，有感觉你就对啊，有差不？当然是有差啦，吼、哦。啊，价钱呢，吼、哦，今麦市面上叶黄素真的很多，跟他讲的价钱都差真济。咱这一罐才680块，白白讲，安尼来底食有感觉，啊，咱价钱680块，当然啦，吼、哦，先来咱介绍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哈、哦、啊！你若要注文叶黄素，会记了哈、哦，点对只拿卡。啊，咱只保健品啦，除了讲叶黄素，哦，要么葡萄糖胺呢。哦，你若讲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你若感觉咧吼，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坐一个啦，感觉咧磕磕啊，落楼梯、爬楼梯拢食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即咱就讲葡萄糖胺啊，葡萄糖胺两扎，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毛舒钙啦，啊，佮有大豆卵磷脂啦，吼，啊 ，B 群啊，啊，叶黄素啊，吼，啊，佮有树立通的鱼油，这灵动通通可以纳豆胶囊、诺丽酵素胶囊，再保健品。吼，你若讲啊，到倒满2000块，吼，咱叠上一包元气糖啦，吼，啊，上一包元气糖，加减嘛食卡。哦，食卡个兼食补，哦，当然买愈济送愈济。甲朋友报告，咱这个母亲节感恩回馈的赠送，哦，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啊，像讲珍珠面霜同款啊，哦，你若提两罐珍珠面霜，哦，送两罐这个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鼠橄榄油，同款，哦，这两天都要结束啊。有要搁对家的朋友。哦，啊，嘛做者咱好朋友，甲咱小辈介绍，甲咱的囡仔讲，吼，哦，今麦这珍珠面霜底抹，吼，皮肤足水，咱的囡仔呢，嘛甲同事朋友啦、亲戚50人讲哦，哎，你有滴洗面有抹保养品哦，这款珍珠面霜，哦，拢紧甲咱小辈介绍，吼、哦，提两罐，送两罐抽橄榄油，把着吼，最后吼、哦，这几天的机会，吼、哦，小张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妈妈交代话。

妈妈交代话吼，唔敢放袂记哩啦。好，咱这广告介绍产品吼，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哦，咱这时代，咱这妈妈吼，家己即毛在做保养。哦，你看即毛出门咧，哦，啊来去多咱就惊来倒位啊。哦，甚至妈妈可以给咱的囡仔啦，吼、哦，因为咱的哪讲做生意，徛规工，莫当个惊来惊去，吼、哦，妈妈个千交代万交代，你葡萄糖啊嘛都爱吃呢，做起来保养呢，吼、哦，妈妈冇得吃啊，吼、哦，吃了呢，吼、哦，你看，今嘛恁哪讲要招我去倒位啊，那么对人会丢，吼、哦，无你看以前啦，啊，那出门步步麻烦人啦，啊，那讲楼梯啦，落楼梯爬楼梯拢吃啦，磕磕安尼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有无？还出门都足不方便啊！啊，所以嘛，足无啥爱出门啊。你看阿母今嘛拢有在食葡萄糖胺啊，所以妈妈佫交代也卖啊，也、啊、关心咱的囡仔啦。咱除了家己本身有在注意、有在保养葡萄糖胺、葡萄三明有来在食、有来在保养，也嘛咱的囡仔吼，咪该讲你好，你唔通讲少年咯哦，葡萄糖胺爱保养，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拢爱保养呢。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像那做这咱的朋友，甲咱俄罗讲来第一食，有迄个感觉。主要这个成分剂量啊，内面都有一个软骨素啊，内面都有一个硫酸软骨素啊，啊，佮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拢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来第一食，有信心，有耐心，有一罐都感觉啊，有第二罐都差、啊。有感觉啊，差真多啦，吼、哦，迄、那个差吼、哦，所以咱的朋友愈食愈有信心，啊，拢甲咱小辈介绍，首先嘛关心咱这时代啦，吼、哦，咱这时代嘛关心囡仔，哦，大家拢互相，啊，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这款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吼、哦，啊，即阵若讲这产品到达12000块吼，元气糖啦，一包送互你加减啊，淡散食卡骨兼食补。哦，买愈侪送愈侪，哦啊，这个经常。

这两天就要结束啊，朋友啦，有要注文吩咐吼，啊，咱的产品啦，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啦，哦，秀清的电话再给卡来，哦，2305-6924，2305-6924。李太太，你要听杨哲这首歌叫，跟他吼无歌叫呢，有迄个痴情啦。痴情的歌叫啦，因当时你要听这首痴情歌叫，不是两个字鸟，不是跟他歌叫哦，痴情歌叫，当然这首是你所要听的歌曲。

杨哲这首哈、哦、七经歌教啦哈，印、哦、东西哈、哦、四字啦哈、哦、这条教这首啦，这首歌的教哈、哦、七经歌教，不是两字的歌教哈。哦，刚刚杨哲够唱这个另外哈、哦、这个教哟歌教，我再过来查看卖。印东西七情歌教啦，吼，这首歌未歹听吼。感谢朋友啊，节目第一听啊，阿秀生的电话有哪卡无？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咱的精神，这两天都要结束啊、哦。好、哦，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5-6924，23055-6924，过来听歌，好、哦，这首诶、《洪流最惨》。

洪流最惨人啦，吼、哦。李太太感谢你，经过卡点来讲吼，丢啦丢啦，哎，迄首吼痴情歌叫啦，我想讲杨子佫他侪叫，哦，无唔丢啦，我著上早以前出这张唱片的时阵啦，迄阵讲 CD 啊，哦，我拢会听听听，哎、欸，一首痴情歌叫，伊这个唔是主打歌呢，敢那摆咧上尾啊呢，吼，我听这首歌佫袂歹听的，吼，无起来主打吼，啊，咱感觉好听，安尼播出来播出来，大家听，哎、欸。开始啊，这首叫个袂歹听呢吼，哦，老叫的这个歌吼，拢足受欢迎，像诶都个啥物叫，叶克田的鸭叫啊，嘛足受欢迎的啊吼，啊个即马吼，这个痴情歌叫，唔是歌叫啦，唔是歌叫，啊当然吼，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哦、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啊，今两天都要做结束啊，秀清伫遮向咱所有朋友讲一声，谢谢，感恩，什么呢？按住说2305-6924，2305-6924。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咱这每一个家庭吼，一定拢一支啊电风，一台电风，我有几落台拢嘛有，吼，连那皮包啊嘛一台电风。哦，咱来讲哦，皮包啊放一台电风哦，讲一台爱讲，即都爱讲一支啊啦，吼，迄一台咱比较会说咱的分量较重，吼，啊，那讲咱的皮包啊放一支吼，迄都较细支，较迷你型的啦。哦，因为天气热吼，哦，安尼咧热噶呢，一加减么讲一条风来吹吼，哦，就小看咧凉凉啦。唔管讲吼，小风冷风啦，或者有风就感觉袂遐热啦吼。是讲吼，即阵啊天气袂讲真热啦，吼，迄个手机啊个唔免拖出来，吼，啊出来面底吼，电风伫开，吼，拢用会着啦。尤其那天气那热时阵，你那个开冷气吼，开冷气啊上好吼，电风个胖落去啊，吼，会继续凉诶。啊，就冷气就免讲开个遐尼啊强，所以一定要有一支电风啦，有一支电风啦吼。讲到电风吼，我前一阵嘛就去买一支电风啦，买较细支的啦。吼，我想个细支吼是安尼，唔免讲吼大所在要用的吼，啊，就一支细支，啊，伊拢拢做生活阿爸吼，规个起都拢防火色。吼，啊，叫个头家讲吼，问我讲，啊，你养安生无？哎呦，小块代志，这装个电风简单，起码偌方便嘞，对不？你只要叫一步一步来，吼，对不？先按后边叶啊，唔是叶啊，后边吼，迄个网啊，吼，先间咧对好空隙落去，啊，一个圆圆的呀，我准落按，啊，然后过来就是吼叶啊，吼叶啊，咧对两个空对落去啊，啊，过再吼，啊，圆圆个准啊，准落去吊落就好啊，对不？啊，头前网啊再个挂落去，你唔知以前的电风吼。无参你讲即马吼，才好安装啦。迄阵拢爱用迄个啥，迄、那个你若讲吼，叶巴吼，要拔落来洗，咱的电筒要拔落来洗。吼、哦，尤其咧叶巴足歹拔的呢，爱用个螺丝呢。迄个爱我过去螺丝架吼，爱个长长的，那才对得着吼。啊，叶巴转，爱螺丝拔起来了，叶巴才提出来。哦，恁哪会知？

以前我们是用这种电风啊，会说电风吼，然后我爸那时候都在修理电风咧。哦，所以要加减了，这电器这方面，我都冇讲过呀。哦，因为我阿爸吼，爱阵都咧弄的都是电器这方面，算就是迄阵哎，迄阵民国几十年前啊，那讲这个吼，在这个家庭家那个开一间啊，这个吼电器行，哎，生意偌好嘞。哦，迄阵那个小可，哎呦，插头派去呀。哦，因为咱以前菜不是菜头啦，插头啦。我插头啊，啊弄两条的电线哦，一个红的，一个白，迄种电线，迄个年代啊，有那插头都派去啊吼，啊要换一个插头，迄种温度都未这个插头啊，啊你说管换一个，说管换一个，吼，换一个插头了线，电线收过改掉，安尼吼，安尼等下就该倒倒就掉啊啦，迄我买样倒，好未？啊等下插头的螺丝小改放个零啊。好、哦、啊，迄个电线啊，先温柔一个机器，迄阵未使讲机器，有一支迄个机丝啦。好、哦，啊，就改外延迄个电线哈、哦，白白红的，迄只个安尼扭起来哈，扭、哦、起来啊，里面底只金属的线又有啊，就更更更更更哈，卖、哦、去开开去啊，一条安尼啊，然后结果哈，迄、哦那个螺丝啊对了，啊改更起来啊，螺丝过来收完，安尼都好啊。哦，所以讲我在讲电风啦，哈、哦，电风哈、哦、啊。迄阵啦，以前人啦，没有电风啊，讲有派去也是安怎吼，也是讲安尼已经新鲜啦。迄阵诶，电风贵松松的，都嘛唔甘迄落，无参照今麦讲我小可派去啦，等去掉换新的哟。我迄阵电风啊，拢个阮阿爸过会修理呀，吼修理电风，你电风未碰上吼，伊拢家己修理。啊，顺手讲吼，会捞出来啊，阮阿爸拢因有人拢叫捞出来，捞出来，会捞出来，捞出来。哦，啊，我电脑煞要喷惨，哦，我阿爸嘛兼顾咧喷惨呢，哦，啊，喷喷喷喷喷喷，哦，啊，这个电脑本来呢已经安尼凹架呢、鼓架呢、生鲜啊，啊，喷出来了，哇，搁一支干那新的嘞，哈、哦，那个电脑哦，哦，我那迄阵啊，尤其那天气热的时阵，啊，大家电脑来修理啦，要喷惨啦。哇！我们当的规矩吼，我们在囡仔就继续无用的。啊，恁囡仔要创啥？恁娘喷擦了？无啦，我们是讲喷擦啦。因咧要喷擦进前啊，有咧迄个迄阵咧叶啊，迄阵叶啊足重的呢。迄阵叶啊，敢那拢小金属，是讲为阿鲁米种的呀吼。啊，那讲落擦啥？伊同我个敲敲呀，哦，我都叫我们家囡仔来吼，啊，为安迄技师呀吼，啊，解迄个迄个叶啊吼，啊，解敲敲的吼，敲好了呢，你摸下佫要搓搓呢，啊，佫用刷布呢，啊，刷布温一下水吼，解叶啊，安尼一个的露露吼，露会白，好先按搓迄边吼，啊，抹好了，啊，佫换刷布吼，换油的，啊，所以佮表面佫露一下。哦，哎，也罢是较好处理啦。迄网啊，吼，足推啊，网啊，咱拢知影吼，安尼，真诶，迄个网啊型吼，啊，咱用那个用那烤，啊，烤好了，赶快都看，个个用个刷布来撸。哎，网啊足高工诶，啊，因为阮阿爸做工过拢足顶真诶啦。哦，阮阿烤了无好啊，摸起伊感觉咧刮刮呢吼，就讲，啊，你这烤无清气，撸无清气，哦，啊，所以就较讲究啦，较顶真就对啦。刚好别讲露错啦，啊，所以唔才讲吼，咱有信用嘛，啊，做出来喷出来，佫遮水着啊，吼，爱使讲有你迄个迄高楼啊，迄个高楼啊啦吼，阮咧爱高楼啊吼，你看有安尼远的所在咯嘛吼，电筒来只一捞出来，我电筒派去，我电筒会喷出，哎，唔拿电筒啦，唔拿电筒啦，非是电器产品啦，电器产品，哎，阵吼病毒啊。哦，你阿爸会晓修理病毒，唉，我蛮知呢。都电器这方面，伊拢会晓就对啦。我冇捌讲过啊，吼、哦，像迄有那庙啊，那讲吼，像迄二三爷妈祖，卖讲二三爷妈祖，非常老，吼、哦，有迄搬瓜戏啊，啊，戏病，吼、哦，戏病成大好啊，啊，侬话，哎，老错老错啊，啊，都爱去看电费，看电费，啊、哦，所以电器这方面的，我就是吼。我阿爸拢会响，啊，所以这囡啊，加加减减啦，吼，加加减减算电器这方面啦，电器这，我嘛是吼，家己厝内边都会响吼，落去等于修理啦，落去换啦，哦，卖讲修理，细项的啦，像讲那过线，哦，那电锅你煮饭啊，你啊，遐个你遐个用电过线断去啊啦，恁灶卡电费无电啊啦，今日灶卡迄个过线去换换。保险丝以上就是保险丝啊，好、哦，我那我爱保险丝拢足恐怖，足惊的哦，惊去电着。啊，你装你迄个啥保险丝过线，迄个开关你给扭落来，免惊啥啦，一阵进来，哇，我上惊哇。

过线，我还要保险丝，好、哦，赶快换保险丝，你还个分嘞，粗油的呀、啊，哎，适合迄、那个，另外用多用电力的迄个电量啊，你袂使用伤粗，万一伤粗，因为伤粗袂断，啊，你若用电过量嘞，对倒起来危险啦。啊，用者较油呢，用者较油吼、哦，啊，电锅也要擦啦。哦，啊，要个病毒个启动一下，哦，过线就断去啊，所以这个过线吼，妈的吼，就是讲粗油吼，啊，爱知影啦，所以你看，阮家一直冇咧卖过线，哦，安尼一元一元一块一块安尼吼，啊，人那边个过线，人讲啊，你要用用在什么用途？我先问一下，先问一下啦，吼、哦。后来咱开讲吼，本来要甲朋友讲吼，这个电风吼讲不了啦，本来要讲古早吼，迄阵。上早迄阵，那电风一台是贵松松啦，贵松松吼。迄阵咱若要吹电风啊，要去倒去吹，要去倒去吹。哦，无来去车头啦，车头另外嘛，一定要往在单车所在吼，弄一支电风啦。啊，那无到吼，你然后坐火车，坐火车迄阵车厢啊，嘛是你看灯管哦，一台电风在嘛咧等我吼，等啊等等，惊电风落倒落来。后来咱电风讲到遮啦，啊，即无呢，那那话伤济，反正听众朋友拢无爱听，人人要听歌吼。后来加减啦，加减啦吼，啊，开讲罔开讲，啊，歌哪听？吼，啊，小青等下啊，加减嘛爱做广告啊，对无吼？啊，电话你买加减卡，小青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诶、你若讲迄个电风啊，吼，安尼伫吹，咱讲世纪诶啦，吹一有一阵风，诶，凉凉啊，凉凉啊，吼，爱情一阵风，咱来听这首歌。

爱情一阵风啦，吼、哦！因为天气那热，风吹来吼，足凉诶。啊，来寒天那风伫吹吼，哦，迄真正爱吹到到底吼，伊皮肤就干。哦，咱来做一下广告啦，做一下广告吼。咱即款珍珠面霜，你若逐工来抹，一年四季拢有伫做保养。哦，迄皮肤水哦，哦，咱若皮肤水呢，看袂出咱的这个岁数，看袂出咱实际年龄啦。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尤其哦，那咧咱在寒天时啊，吼，你迄个风啊，烤咧到底，哦，迄冷霜风咧，冷霜风咧，烤咧到底，皮肤你看卖，打啦，变啦，哦，所以唔则甲咱的朋友讲，哦，你唔通讲我即马热天感着抹，嘛是爱抹啊，做一个保养啊，你看人个皮肤奈汉尼啊水着，迄种有骨力啦，骨力啦抹都掉啊啦，哦，一年四季拢有伫抹。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听嘛知影，哦，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滴，啊、哦，美白、净白，啊，够这个锁水玻尿酸，所以朋友，你今日开始，哦，哎，达刚抹啦，未使呢吼，酸得性的抹这个吼面霜啦，哎，达刚抹安尼都对啊，吼、哦，大家拢嘛爱水呀，啊，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就是达刚抹啦，哦，咱这款珍珠面霜。这款1800块，啊！啊，咱爹讲吼，母亲节吼、哦，这个感恩回馈赠送哦，你那买两罐珍珠面霜吼，送给你两罐这个粗橄榄油啦。哦，咱的朋友啊，过来对家购买吼，咱这个面霜嘞，因为送这较实在、较实用。啊，咱这个粗橄榄油介绍嘛十多年啊嘞。哦，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这一罐都要580块，啊，咱两罐送给你，你也装的，包括咱的朋友啊，哦，啊，回去哦，跟咱的囡仔爹讲哦，先你看妈妈抹这个珍珠面霜，皮肤水吼，哎，还佫送这两罐粗橄榄油，哦，咱的囡仔听到，拢嘛去跟你的朋友啦，哦，因的同事啦，拢嘛在讲，啊，大家听到讲哦，拢叫妈妈吼，啊，你电话吼，卡一下，搞阮注文，要么妈妈吼，跟咱小辈介绍，你电话。哦，2305-6924，啊，你卡来，哦，卡的安尼就对我啦。感谢感谢，啊，电话不好丢呢，电话不好丢呢。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哈、哦，啊，有清楚不？哈、哦，就是买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今日到母亲节，感恩回馈才有，哈、哦、啊，这边结束啊。哦，这两天就要做结束啊！有听到朋友，赶紧电话，哦，紧卡来。要对家的朋友，赶紧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风雨恋》。

孙晴这首《风雨恋》哈，啊，当秀清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错个哪有啦？哦，咱到脑底煮食啦，有滴开火，有滴当鼎当灶，一定爱用着油，用着油。哦，一般都是煎煮炒煎。啊，但是即马足侪咱的朋友讲吼，用一个较好的油啦，用好油。哦，主要咱即马拢有滴健康概念，什么好油，错个哪有好？错个哪有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真侪咱的朋友讲吼，橄榄油好。但是你有注意无？即马市面上错个哪有足侪啦，很多很多。啊，你哪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染其他的油，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所以朋友感谢你信赖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就拢老长种的。你初跟那吼发出来上新鲜的时阵啊，就拢赶紧用个手工落去拌，是较高工啦。啊，但是较袂讲和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无啊杂。所以咱的朋友你老比较吼，你看咱的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过一档吼，咱这款吼。啊，80%纯的醋跟奶油，好、哦、煎煮炒煎，啊，可以当凉拌，一当凉拌，当咱三不五时啊，比方话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好、哦、烫个青菜，油呢，醋跟奶油一当直接倒落去，尤其哦，尤其你若讲有咧撒这个青菜吼，最、哦、滚了，你青菜撒好啊，还有一撮仔油呢，好、哦，你青菜啊好起来了呢，好、哦，啊来醋跟奶油倒一撮来，增加这个。应用的吸收哈，那边做文环路秀秀的电话叫哪卡？好，一罐580，一箱6罐2900，就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好、哦，你若讲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好、哦，啊，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啊，另外葵花油，就拢是好油啊。最主要咱即马每一朋友吼，伫煮食吼，啊，选用油呢，拢会讲吼，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好、哦，咱这个葵花油，伊原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好、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块，好、哦，廿几箱是咪拢较少？好、哦，啊，拢赶快两罐内也装滴哈。啊，朋友呐，有要注文，好、哦，看要错个哪油，还是买这个葵花油？重点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用个玻璃罐啦，啊，这玻璃罐啦，唔是透明的，是较深色的，较深色的玻璃罐啦吼，你看深色不透光，油呢，滴滴内边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感谢大家啊，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真情比酒浓。

真情比酒浓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听哈，啊，电话那卡秀清做一个广告哈。你那讲安尼哦，食物件啦，弄个咸啦，哦，那个阿个足油的啦，我讲我重咸重油，佮重口味，哦，那个身体负担大，你知无？为朋友吼，食较咸嘛，拢唔知影啦，不知不觉，伊愈食就愈咸，咱的身体负担就愈来愈大。啊，有诶，佮交者应酬，那交者应酬难免就是烟啦、酒啦。所以朋友，咱来知啦，平时啊保养，咱就管纳豆啦，纳豆。吼、哦，你若讲有买助眠纳豆，有买吼，够买纳豆。咱介绍就管纳豆呢，内面底成分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哦，有黄芪、丹参、赤竹啦、川芎啦。啊，个红花啊，葛根啊，你看有够济呢。啊，个专利的红景天呢，啊，个有这个纳豆激酶，啊，个有这个桑黄，哦，桑黄菌丝提粉，哦，所以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咱就管这人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这一罐1500块，哦，啊，咱个其他保健品到万2000块，哦，今年到母亲节这个赠送，哦，一包元气汤啦。就包括气疼齁。啊，咱的保健品除了讲齁，即罐纳豆、这顶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啊，个有齁咱即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齁，那讲葡萄糖胺做在咱的时段齁。即马拢知影齁，有差齁，有感觉齁，当然的啦。出门免麻烦人，行当往西背罐落去，咱即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个舒钙。齁，咱在时段嘛知影讲有会爱欠一个骨本。齁，咱即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吼啊，啊，有大豆卵磷脂，也有叶黄素，有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也有益生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吼啊，有鱼油，舒立通的鱼油，吼，再保健品，啊，个脆甲蜜，吼，咱有这个芝麻核藻膏，哦，加减啊淡散，都足养生的，哦。啊，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啊，还有这个元气糖，吼、哦，元气糖嘛一包300块，啊，个喉糖啦，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这一包100块，吼、哦，啊，咱的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这种冰箱一个保养，哦，这产品甲保健品到到那万2000块，吼、哦，送一包元气糖啦，哦，啊，咱这个母亲节赠送呢，吼、哦，这两天就要做结束啊。这两天就要做结束啊，包括讲吼，个别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醋跟奶油，吼，这两天拢赶快要做结束啊，哦，要做文欢呼，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该卡来，哦，有要对家的朋友，2305-6924，2305-6924，秀清在这，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师，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啦。哦，即马咱有一支电风来伫吹，我尼啊幸福哩。电风，那么冷气啦，个电风，一定若冷气伫吹嘛，电风来夹，哦来胖吼，继续凉诶，啊嘛较省电，较省电。哦，所以咱即马有风伫吹吼，啊、真系足幸福啦。你知影无？伫个古早，我古早百年前啦，迄阵诶台湾啦，一旦吹着吼，即阵凉风吼，足困难诶啦。足困难的啦吼，因为迄当时的电风吼，咱吹边那吹会起啦。迄阵拢嘛是人个富家人啊，咱上流社会人，因家吼有这个电风通过吹啦。讲到电风吼，头一遍在咱台湾出现是啥物时阵呢？在这个吼1905年啦，1905年，迄阵吼鼓山发电所吼起好了，吼落成了后啦，吼台北吼正式。正式才进入了这个吼电气化时代，啊，迄阵才开始吼啊，都互人吼申请吼民生用电，吼砍电费，一捞出来来靠砍电费，无啦你，哦，人咱来台北来咧咧讲咧，咱咧讲吼，迄阵啦，吼啊，才开放互人吼，是就是申请用电就对了，但一般民生用的电啦，联动吼电费当侪啦，电费有电啦，啊嘛，电费说砍一趴。吼、哦，啊，那个电风啊，啊，所以迄当时吼，你看卖，那讲要厝内面都有一架电风，我稀罕的，吼、哦，所以迄阵吼，那讲要爱厝内面底有一架这个感受吼，即阵风吼，吼、哦，咱嘛要吹一架电风，无参就即马讲啊，去干妈店啊，去五金店，电风买一支啊，吼、哦，鼻孔插头插落去都电风啊，无啦，迄阵那外功夫咧，吼、哦，爱去迄个台北电器作业所。哦，电器作业所去吼，啊，你做一个申请，好、哦、爱去申请呢。啊，签好了吼，啊，再个等专人，哦，专人来揪电线，哦，砍电线，哦，咱讲个砍电火线啦。啊，而且迄阵咧电风吼，大部分拢按日本进口。哎呦，迄阵咧价钱是贵松松嘛，真正拢未懵的啦。哈、哦，唔是讲吼，什么人拢买起就对啦，是偌贵。咱讲迄阵啦，迄阵吼，日本时代一古时期，一台迄个电风吼，咱伊讲十二寸的，迄阵咧电风唔是讲咱只十二寸的关的，感觉会啊足重的啦，吼、哦、啊一些叶啊啦，叶啊大细叶啦吼、哦，一台十二寸的电风，迄阵卖落来偌济钱呢？迄阵差不多是30块啦，三十块，迄阵嘛真大院，偌大院，咱若讲吼，伊迄阵。

小学老师来讲吼，因的薪水啊，迄阵薪水嘛不离过吼，那才差不多50块至70块啦。吼，因为薪水是安尼，哇，一个电脑来30块，吼，顶落去吼，诶，迄来提出着半个月薪水啦。再当吼，厝内面底有一支啊风来吹啦，所以你家看咱迄阵啊做穑人啊，做穑人啊，跟咱做工啊，吼，对不？要去买电脑迄阵，那么贵价贵价，吼，一30块要欠下一当时，吼，根本咯吼买未起啦，只好吼望春风，望春风吼，哦，所以望春风要去倒下望，吼，无来去吼，来去带一个饭店。几角银你要去带饭店无啦，无来去饭店门口啦，啊，恁门开有淡薄冷气啦，啊，无来去戏院啦，啊是来咖啡馆啦，啊是无来咧水包的公司啦，水包的公司猛洗啊，猛看，猛吹啊，哦，吹一下这个吼冷气啊，吹一下风啦，吹一下风啦，所以吼，迄阵遐的公共空间吼，就变成热天吼，大家吼来遮呢吼。来遮惊大吼，吹一下风较比较热啦，就是咱吼，就即马吼。起码讲啊，咱来水保卫公司找一下联系，艺术同款的，艺术同款的哈。感谢朋友收听哈，咱青春龙的节目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哈。啊，他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来听这首《冷暖人生》。

灵论人生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哈，啊，节目在听，啊，点了哪卡不？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买咱的产品赠送，咱在广告介绍哈，就讲这款珍珠面霜啦。哦，那达刚抹哦，你愈来愈水呢，当然啦，愈来愈水哦。然后达刚哦，面洗好了，弄在抹啦哈，啊，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在的哦。哦，美白净白，啊，還有这个锁水玻尿酸，所以你来看，你那达刚抹吼，哇，愈来愈水，哦，青春美丽，大家都嘛爱水，哦，你看人家皮肤哈尼啊水，掉迄个是骨力达刚有滴抹啦，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减少皮肤呢掉皮掉皮，安尼都水啦，啊，咱那皮肤水吼，看不出咱的岁数，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哦，啊，他即阵买两罐珍珠面霜，母亲节回馈的赠送，送两罐粗跟那油，你知无？知哦，我来堆家都有啊嘞。哦，咱的朋友感谢哦，拢个小辈介绍，阿妈登去又跟咱的囡仔爹讲啊，吼，啊，咱的囡仔听着哈，买两罐珍珠面霜送较好着，送这两罐粗跟那油哦，拢个堆家都对啦。啊，那要堆家的朋友爱较紧的哦，这两天要结束啊。哦，这个赠送要结束啊！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今日做文两罐，咱的珍珠面霜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车顶的水果牛啊！

坐火车过崩坑，啊，你若坐火车过上济崩坑，要去倒也当过上济崩坑，咱家人，家人，哦，咱坐只火车吼，啊，安尼的话，甲家人吼过几个崩坑，尤其吼以前吼，咱国讲到以前啦，阮若坐火车，你都拢坐普通的啦，落样慢车啦。吼、哦，啊，过磅空哦，我拢知影差不多要过磅空啊，大家紧嘞紧嘞哦，迄窗仔门扭落来，扭落来，会记得，迄普通的迄个火车的窗仔门啊，吼、哦，按香槟边啊，迄落一个啊，刺落去，吼、哦、啊，会扭落来，吼、哦，一片玻璃扭落来，吼、哦，啊，迄阵哦，车厢啊，吼，然后电风啊，吼，电风伫碰啊，伫碰，哦，原来坐火车吼、哦，要过磅空啊，吼，窗仔门啊，紧关落来，吼、哦，无你看买迄落啥物？乌乌的乌乌烟的呀，拢飞入来，我一出崩坑了，我的面啊拢乌飕飕。

哦，那个坐火车过崩坑，啊，讲着去电风啊，吼，像我那以前哦，那坐普通车，吼，吼，啊，你那落车了，吼，啊，那岸边啊经过，吼，拢闻到，闻到啥？你拄啊坐火车，吼，拢闻得出来，油烟味。我过来听这首《故乡爱人》哈，首先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那开讲啦哈。阿达啊，电话那卡咱碟介绍产品哈，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哦，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哈，要做结束啊。2305-6924，2305-6924。

啊，当然秀清的公股介绍哈，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讲哦，那个味道好棒哦，哈，一点啊凉凉，哈啊，未讲真凉，啊，一点啊甜甜嘛，未讲真甜，哈，迄个气味啊，哈，有迄个鱼白、罗汉果、青姜、薄荷，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甘蜜脆哈啊润喉啦，有当微光一个剂哈，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咱的冰冻哦，一日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啊，让个一挂朋友来分享啦，啊，来送人哦，摕一包，伊也一包，伊也一包哈、哦。感谢大家哈，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一包，这种单独包装，哦，啊个我的元气糖啦，啊个脆甲蜜哈，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哦，这一包300块，啊个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哦，买这产品到那满2000块哈，啊，送一包元气糖啦。啊，保健品嘛是同款啦，到达1万2千块啦，哈啊，上这个元气堂，那你赠送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这两天都要结束啊，啊，所以朋友啊，要祝文欢呼，哈、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哈、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 ，Good morning， 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无奈讲见啦吼，啊，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哦，啊，咧主文产品呢，啊，咱这个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吼，这两天都要结束啊。啊，那有要主文欢呼，要对家的朋友，吼，秀清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过来听这首《新娘花》。

这首新娘花吼，拄则实在要甲朋友吼要讲再会啊，唔敢啊，无想要离开吼，所以讲来播一趴这个新娘花吼，要么是爱甲朋友讲一声暂时的再会啦吼。我今咱等者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过欢迎朋友继续来听咱唱，唔是唱。

0: 六千字。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也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驾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节目，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人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真理是要靠力量来实践，力量就是要靠真理来发挥。如是我闻，这是佛教经典开头的一句话，亲像《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等等，拢是以如是我闻与诵经的开头。因为娑婆世界以声音做佛事，讲究的就是以听闻为主，所以如是我闻。一般人经常到处听经闻法，但是真少人会去深思家己到底是听了什么。对于经闻来的这个慈悲、法界、忍耐、禅定、无常、自在、解脱等等，家己敢有听到吗？就是听有入去，敢有如实来奉行呢？如果那无，也是徒劳无功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经文拢以信受奉行来做结尾的原因。佛教的经典爱以如是我闻，而不是如是我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闻甲看的意义无同。一般人看过物件，譬如一场戏剧，看完了后就无啊。但是当咱重新要阁讲一摆，就会当听到以前发生的事，过去就看未到啊。但是历史可以回忆，也可以重述同款的道理。阮厝发生的事看未到，唔过透过电台、电视的传播，就可以知影世界各地发生了什么代志。另外，看到比较容易袂记住啦，听闻也容易较有记忆。所以呢，佛教非常重视多闻闻习，如是我闻。这个如是我闻内底含有如是我思、如是我说、如是我行，这是真有意义啦。如是我闻，意思就是讲，我亲自听闻的，我应该直听、专听、兼听，甚至爱听好，卖听歹，听真卖听假，听是卖听非，听善卖听恶，会当将如是我闻加以转化。所谓是非之以地者，啊，就是讲是非。对甲唔对，来到有智慧听到的人，这个所在就已经会停止是非分别啦。这是真正如是我闻啦，如是我思呢？听闻只是初步接受思考，这是进一步的用心。所谓学而不思，则死。既然要思想，就爱将所听闻将远的所在，将远处、大处、好处去甲想，如是闻。书之后尽而实修，就是会当进入三摩地啊。如是我说，人会当弘道，非道弘人，佛法更加好，总是爱咱人去啊弘扬。讲说。

青春就远。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小青、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新同学、新的朋友，麻烦迎你哈、哦，来听咱这两点钟，小青为大家服务青春乐园节目哈、哦。天气方面吼，这两天哦哈，啊，你看一波时啊，拢落雨啦，啊，所以吼、哦，那有出门的朋友啊，你嘛早起出门也无落雨，加减雨伞爱蒙扎一下啦。一波时啊，吼天气啊，这方面会落一下雨哈、哦，啊，那落雨就跟他小块较凉，安尼上好啊，上好啊，恁个也去接电风，设计电风哦，加高水哈、哦，我是拢扎一下开扇啊，因为电风是免讲热啦，哈、哦，啊，你那讲电风。在吹，万一那无电呢？哦，一直吹，一直吹无电，啊，临时安尼吼，啊，那啊无电池啊，无换吼，我紧啦，电脑了皮康给插落去，插皮康去能康到电啦啦吼，啊，没啊啦，真正我那边我哈，哎，电脑啊无电插个皮康到电了。好啦齁、哦、啊这是个朋友来讲这个电风齁。讲到电风咱长毛来讲这个电风呢齁。啊咱无等着点面啦啊给干嘛来开讲齁来讲起啦齁。先个朋友睡一下多谢齁对咱这部就开始的时阵齁咱在新增中平路齁谢太太讲紧的紧的安怎紧齁。你讲恁早间的同事啦齁讲有要提齁咱的这个产品啦点咱的产品因咱这个母亲节感恩回馈精神齁讲较实在齁。可是在吼啊啊，路电话吼，紧卡来咨询，讲紧嘞，紧嘞啦吼，有啦吼，紧嘞，好紧甲你传，紧甲你传吼啊！因为母亲节吼，路礼拜吼啊啊，搁再来咱买产品的精神，吼买产品的精神吼，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啦！好，包括咱的朋友讲紧紧紧，无唔对啦，哎，较紧啦吼，较紧手快啊！收这样的电话吼，再多多利用吼，感谢感谢咱谢太太吼，要么感谢足济啊，咱家好朋友吼啊，对于收这样的支持鼓励感恩，什么哩？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等你过来开讲，天下无敌。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这个读书千秀啦，免做了自由啦，吼，咱巴肚来转一句，转了这诗句吼，凊彩啊，像啥物节日啥，诗句咱都巴肚来作诗啊，作诗，这句来在讲意思啦，就是考劝咱人啦，加读啦，爱加记啦，吼，啊学问都一有所得，咱巴肚来就转句啊，巴肚来转了学问有这诗书啊啦。哦、所以台语这句地讲吼，读书千秀，吼、哦、免做自由，就是讲你读过吼，规千的这个诗书啦，哦，那你计算足多足多啦，哦，免家己作诗，都会当用啊，哦，所以你看要创作一首诗吼，讲真经啦，无简单无容易啦，有时阵吼，想要做一首啊诗吼，就来应景应景的。想几半工，想几半步，嘛想不出讲好的字句吼、哦、来。所以这时阵你呐吼，曾经有读过作者吼诗人遐作品啦、啊，里面作诗对当吼，凊彩按巴肚呕出来，吼、哦、这个情景吼对当来应景吼、哦。像讲今日母亲节，你有法都呕出来，有哦有哦，母亲节咱来应景在诗句吼。哦，所以吼、哦、一再人都讲吼，这句话就是叫咱爱吼，加读啦。啊，加记一挂啦，安尼咱学问唔再有所得啦，吼、哦。像讲今日啊，不用唔是今日啦，过两家母亲节啦，啊，你赶紧的啊，好、哦、应景的这个诗句有无？有哦，吼、哦，那我们巴肚拢有歌呢，哦，这个诗书吼，就是在这个东调迄个年代啊，哦，孟郊，哦，这个游子吟，平遥各位记得，这上经典的，哦，谁言寸草心。报得山村灰，哈、哦，这个诗词啊，上经典的，哈、哦，几句啊，就是哈、哦，慈母手中线，啊、哦，游子身上衣，啊、哦，临行密密缝，啊、哦，意恐迟迟归。我啦，那里上课啊，上音乐课啊，啊，来唱一首哈、哦，这个哈、哦，游子吟，有无？谁言寸草心，报得山村灰。哦、这就是意思啦。咱巴肚来了，拢有歌啦，吼、哦。啊，你吼，会当讲是巴肚都给呕出来，给讲出来。哦，这个这样好的作品啦，哦，读书千秀啦，免做自由啦，哦。咱来听一首啊，这里吼，游子吟，但是不是杜家秀先第一唱，咱的音乐课所想的《慈母手中线》哦，伊的歌名叫《游子吟》，但是恁来听起来这个曲吼，熟悉曲的，熟悉曲，咱来听李茂山的。

名同款吼，游子吟，安尼曲听起来熟悉啊熟悉，啊嘛听较会落去。安尼真正吼，播一首经典的诗书吼，《慈母手中线》我看吼，咱的心机边在朋友爱讲。可以回想到咱以前的读册时阵，上音乐课哦，上音乐课，来，今天哦，我们来唱这一首《游子吟》哦，《慈母手中线》哦，这首是那个那是吼上经典的吼，古早这个习俗啦，吼歌颂母爱啦，哦，最经典的吼，感恩怀念吼母爱这个习啦，《游子吟》就是你讲吼老母啦。为这些囡仔，为这些事实，安怎操安怎落，拢未爱半句啦，拢未爱半句啦，吼、哦。这个就是这首《游子吟》，不是拄啊李茂山唱的，伊歌词意思就是安尼哦。哦，啊个吼、哦，这是较古早经典的吼、哦。啊，那讲现代，你的母亲要搞，母亲节要搞嘛，啊，怎么靠感恩的在诗句吼？就是咱今嘛拢会讲，妈妈吼、哦，你拢知影吼、哦，我拢吼会记得，哦，你安怎我拢会记得啦。好、哦，就是讲出着吼、哦，母亲节吼、哦，母亲节咱讲就是到母要生咱对不？母难日啦，母难日啦，啊，提醒囡仔啦，啊，会记老母的付出啦。哦啊、你都知道、哦、我都会记得、哦、就是这样、提醒、哦、这些孩子会记得老母的一个付出、哦、会记得、哦、这就是现代、哦、现代啦、哦、还有为、哦、简单啦写一个祝福的卡片啦给我们的妈妈啦说、啊、感谢啦、哦、你要请用我大汉啦、哦、我会陪你到老啦陪你到变老吼，啊是讲吼，当吼一当做你囡仔吼，是我一世人上幸福的代志啦。哦，这东西一当写出吼，啊对着这个母亲吼，母亲节感恩吼，再事故，那么在吼，带着囡仔啦，啊不孝阿妈嘛，赶快呐，亲来妈妈哦，母亲节快乐。好，当完你的笑容，比安的阳光哈还灿烂哈，对不？妈妈爱笑啦，哈哈笑啦哈。感谢朋友听咱青春动物节目，啊，讲到母亲节啦，啊，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好，广告介绍产品，这个精神。哦，这个赠送要结束啊呢，这两天都要结束啊。有真侪咱的好朋友啦，哈，啊，拢个有来对家，拢来对家，哈，啊，对家什么会啊？免讲你就知啊啦，我嘛是爱少讲者，但等者听一首歌了，再来讲哈、啊，做咱的产品广告介绍。来听这首哈、哦，老少配。

啊，当好歌听好啊，来做广告进来哦，吼、哦，今年都吼母亲节感恩回馈吼、哦，咱这个珍珠民松啦，哦，买两罐送两罐这个醋跟奶油，咱都只吼节目开始啊，第一新增中评论吼谢太太啦，吼、哦、已经大家咱注文啦，啊，今麦个对家讲进来啦，吼、哦，啊，因早间吼去跟你同事第一讲啦。啊，因同事嘛要爱啊，吼，哎嘛是要送给妈妈母亲节礼物啊。啊，最主要咱大江面洗好了，吼，弄点抹这个保养品啦，吼，面加减嘛有收这个抹这个，吼，有擦呢，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呢，上面才擦呢，吼，吼，哎，水啦，哎，皮肤那水，看不出咱这个实际年龄，敢讲咱六七十、七十五啊、八十啊，拢看不出来呢。你看人的皮肤这么水吼，迄都是大江面洗好了。有抹一些保养品啦，哎，骨啦啦抹安尼就对啊，骨啦啦抹就水啦。吼、哦，阿达啊，咱这款珍珠面霜，你听嘛，怎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的美白净白？吼、哦、啊，那皮肤哦，那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好、哦、水哦，哦啊，水有更加水，更加水，达刚抹哈。哦，阿达你老达刚滴抹哈，咱这款珍珠面霜，这款是1800块啦。哦，啊，你若提两罐吼，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今年多哦，叫送这个醋橄榄油哦，哦，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咱这罐醋橄榄油的节目中介绍嘛，10多年啦，这一罐来580块。哦，啊，当即阵两罐，哦，买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醋橄榄油。阿达，这两天就要做结束啊！好、哦，所以咱谢太太个紧嘞紧嘞吼，哦，赶紧来做文。所以朋友老听到有要个对家，啊，是讲阿未做文的朋友，哦，卡紧手快，电话紧卡来，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恩，谢莫林很主席吼，上家礼物和妈妈吼，啊，顺便个讲一句，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靠

开嘴啦，讲一句啊，敢会减一块肉？我爱你啦，我爱你啦，哈、哦，这首好听轻快歌曲，哈、哦，母亲节的哈，安、哦、感恩回馈，咱滴广告介绍商品，哈、哦，啊，除了讲啊，买来送咱的妈妈，哈、哦，妈妈我爱你，哈、哦，阿妈爱关心啦，啊，关心咱的妈妈，哈、哦，啊，看呢需要做一下保养啦。啊，啊是吼，像讲啊，妈妈来看你安尼看物件吼，那安尼真食啦，安尼啦吼。啊，算唔知恁阿婆啊，即个足爱看电视，也足爱看手机啊，吼、哦。手机有啥物好看？诶，大家拢嘛知影，有囡仔讲囡仔是找资料啦，啊，为上班工作关系啦，吼、哦，拢嘛是爱手机啊，吼、哦。啊啊，咱呢，咱来看一寡吼追剧啦，吼、哦、追剧啦，而且咧一直看了拢几多点钟啦，所以足食啦咧。哦，所以咱在吼时段。哦，你那讲呢？吼，你看物件很吃力，吼、哦，莫管你紧，莫管一点紧落去啊，吼、哦，你叶黄素哈、哦，做一个保养啦，做一个保养。啊，你那讲有要吃叶黄素，咱得介绍这款呢，内面得成分，吼、哦，你安尼吃都有够啊，安尼吃都可以啊，好、哦，有这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有一点抗氧化，好、哦，啊，够锌、铜、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我们这样呢讲吼，咱这好朋友有。注文咱这款叶黄素来叠加，讲，哎，有感觉哦，吼、哦，有感觉你就对啊，有差不？当然是有差啦，吼、哦。啊，价钱呢，吼、哦，这么市面上叶黄素真的很多，跟他讲的价钱都差真济。咱这一罐才680块，白白讲，安尼来叠加有感觉，啊，咱价钱680块，当然啦，吼、哦，先来咱介绍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哈、哦、啊！你若要注文叶黄素，会记得哈、哦，点对只拿卡啊。咱只保健品啦，除了讲叶黄素哦，要么葡萄糖胺呢。哦，你若讲咧出门步爱麻烦人，你若感觉咧吼、哦，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坐一个啦，感觉咧磕磕啊，落楼梯、爬楼梯拢食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咱就讲葡萄糖胺啊，葡萄糖胺两扎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毛舒钙啦，啊，个有大豆卵磷脂啦，哈，啊 ，B 群啊，啊，叶黄素。

露啊，吼，啊，佮有速力通的鱼油、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诺丽酵素胶囊，这保健品，吼，你若讲啊，到达万两千块，吼，咱得送一包元气糖啦，吼，啊，送一包元气糖，加减啊，食卡，吼，食卡佮兼食补，吼，当然买愈济送愈济，甲朋友报告，咱这个母亲节感恩回馈的赠送。哦，这两天就要做结束啊！啊，像讲珍珠面霜同款啊，哦，你若提两罐珍珠面霜，哦，送两罐这个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鼠橄榄油，同款，哦，这两天就要结束啊！有要搁对家的朋友，哦，啊嘛，做者咱好朋友，甲咱小辈介绍，甲咱的囡仔讲，哦，哦，今嘛这珍珠面霜第一波，吼，皮肤足水的，咱的囡仔呢，嘛，甲同事朋友啦，亲戚五十人讲哦，哎，你有滴洗面，有买保养品咯，这款珍珠面霜，哦，拢紧甲咱小辈介绍，吼，提两罐，送两罐醋橄榄油，把握着，吼，最后，吼，这几天的机会，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妈妈交代话。

咱这广告介绍产品吼，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哦，咱这是大，咱这妈妈吼，家己今毛在做保养，哦，你看今毛出门嘞，哦，啊来去多，咱就行来多位啊。哦，甚至妈妈可以给咱的囡仔啦，吼、哦，而且咱的哪讲做生意，徛规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吼、哦，妈妈过千交代万交代，你葡萄糖啊嘛都爱吃呢，做起来保养呢，哦，妈妈冇得吃，哦，吃了呢，哦，你看，今嘛恁哪讲要招我去倒位啊，那么对人会丢，哦，无你看以前啦，啊，那出门步步麻烦人啦，啊，那讲楼梯啦，落楼梯爬楼梯拢吃啦，磕磕安尼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有无？出门都足袂方便啊！啊，所以嘛足无啥爱出门啊。你看阿母今嘛拢有在食葡萄糖胺啊，所以妈妈佫交代啊，买啊，关心咱的囡仔啦。咱除了家己本身有在注意、有在保养葡萄糖胺、葡萄上面有来在食、有来在保养，阿妈咱的囡仔吼，买家讲你好，你唔通讲少年咯哦，葡萄糖胺爱保养，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拢爱保养呢。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想那做者咱的朋友，甲咱俄罗讲来第一食有迄个感觉。主要这个成分剂量啊，内面都有一个软骨素啊，内面都有一个硫酸软骨素啊，啊，佮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拢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来第一食，有信心，有耐心，有一罐都感觉啊，有第二罐都差。有感觉啊，差真多啦，吼，迄个差吼，所以咱的朋友愈食愈有信心，啊，拢甲咱小辈介绍，首先嘛关心咱这时代啦，吼，啊，咱这时代嘛关心囡仔，吼，大家拢互相，啊，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这款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吼，啊，即阵若讲这产品到达12000块吼，元气糖啦，一包送互你加减啊，淡散食卡骨兼食补。哦，买愈侪送愈侪，哦啊，这个赠送这两天都要结束啊。朋友呐，有要咨询吩咐吼，啊，咱的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啦，哦，秀清的电话再给卡来，哦，2305-6924，2305-6924。李太太，你要听杨哲这首歌叫，跟他吼无歌叫呢，有迄个痴情啦。痴情的歌叫啦，因当时你要听这首痴情歌叫，不是两个字鸟，不是跟他歌叫哦，哦，痴情歌叫，当然这首是你所要听的歌曲。

杨哲这首哈，凄情歌叫啦，哈，印东西哈，四字啦，哈，这条叫，这首啦，这首歌的叫哈，凄情歌叫，不是两字的歌叫哈。哦，刚刚杨哲够唱这个另外哈，这个叫哟，歌叫，我再过来查看麦。运动是痴情歌叫啦，这首歌未歹听吼。感谢朋友啊，节目第一听啊，秀清的电话有哪卡无？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咱的赠送，这两天就要结束啊、哦。好，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歌。好、哦，这首《洪流最灿烂》。

哦，不唔对啦，我就上早以前出这张唱片的时阵啦，迄阵讲 CD 啊，哦，我拢会听听听，诶、欸，这首《痴情歌》叫，而且佫唔是主打歌呢，敢那摆咧上尾啊呢，哈、哦，我听这首歌佫袂歹听咧，哈、哦，无计系主打哈、哦，啊，咱感觉好听，安尼播出来播出来，大家听，诶、欸，开始啊，这首叫佫袂歹听咧，哈、哦，哦，老叫的这个歌哈，拢足受欢迎，像诶都佫甚物叫。叶佩田的鸭叫啊，我足受欢迎的呀吼！啊，佮即马吼，即个痴情歌叫，唔是歌叫啦，唔是歌叫。啊，当然吼，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哦，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啊，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秀清伫遮向咱所有朋友讲一声，谢谢，感恩。Good morning， 按住说2305-6924，2305-6924。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

0: 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风，我有几落台拢嘛有，吼，连那皮包啊嘛一台电风。哦，咱来讲哦，皮包啊放一台电风哦，讲一台爱讲，即都爱讲一支啊啦，吼、哦，迄一台咱比较说那里分量较重，吼、哦，啊，那讲咱的皮包啊放一支吼，迄、哦、都较细支，较迷你型的啦。哦，因为天气热吼，哦，安尼咧热干呢，一加减啊讲一条风来吹吼，哦，就小看咧凉凉啦。唔管讲吼，小风冷风啦，或者有风就感觉袂遐热啦吼。就讲吼，即阵啊天气袂讲真热啦，吼、哦，迄、那个手机啊啊个免拖出来，吼、哦，啊出来面底吼，电风伫咧开，吼、哦，拢用会着啦。尤其那天气若热时阵，你若个开冷气吼，开冷气啊上好吼，电风个胖落去啊，吼、哦，会继续凉诶。啊，就冷气就免讲开个遐尼啊强，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电风啦，有一个电风啦吼。讲到电风吼，我前一阵啊，就去买一支电风啦，买较细支的啦。吼，我想个细支吼是安尼，唔免讲吼大所在要用的吼，啊，就一支细支，哎，拢拢做生活阿爸吼，规个去都拢防火性。吼，啊，叫个头家讲吼，问我讲，啊，你养安生无？哎呦，小块代志，再装个电风简单，即卖偌方便嘞，对不？你只要照一步一步来，吼，对不？先按后边叶啊，啊，唔是叶啊，后边吼，迄、那个网啊，吼，先间咧对好空下落去，啊，一个圆圆的呀，我转落转落按，啊，然后过来就是吼叶啊，吼叶啊，咧对两个空对落去啊，啊，过再吼，啊，哎呀，圆圆个转转转啊，转落去掉落就好啊，对不？啊，头前网啊，再个挂落去，你唔知以前的电风吼。无像你讲即马吼，才好安装啦。迄阵拢爱用迄个啥，迄、那个你若讲吼，叶啊吼，要拔落来洗，咱个电筒要拔落来洗。吼、哦，尤其咧叶啊足歹拔个呢，爱用个螺丝呢。迄、那个爱我过去螺丝架吼，爱个长长个，安尼才对得着吼。啊，叶啊转转转，爱螺丝拔起来了，叶啊才提出来。哦，你哪会知？以前阮嘛是拢即种电风啊，爱讲电风吼。然后我爸迄阵拢在修理电风嘞，哦，所以要加减嘛，这电器这方面，我都就我都冇讲过啊，哦，因为我阿爸吼，迄阵在咧弄的都是电器这方面，算就是迄阵哎，迄阵民国几十年前啊，那讲这个吼，这个家庭家那个开一间啊，这个吼电器行，哎，生意偌好嘞，哦，迄阵那个小可，哎呦，插头派去啊，哦，因为咱以前的菜不是菜头啦，插头啦。我插头啊，啊弄两条的电线哦，一个红的，一个白，迄种电线，迄个年代啊，有呾插头呾歹去啊吼，啊要换一个插头，迄种阮兜都卖这个插头啊，啊你说讲换一个，说讲换一个吼，换一个插头了线，电线收过改掉，安尼吼，安尼等下就改倒就掉啊啦，迄我买样倒，咪啊等下插头的螺丝小改放个链啊，吼啊迄个电线啊，先阮弄一个机器，唔，迄阵未使讲机器，有一支迄个机丝啦。哦，啊，就改外沿迄个电线哈，白白红的，迄只个安尼扭起来哈，扭起来啊，台面底只金属的线又有，啊，就更更更更更哈，卖去开开去，啊，一条安尼，啊，然后结果哈，迄个螺丝啊对了，啊，改更起来，啊，螺丝过来收完，安尼都好啊。哦，所以讲我在讲电风啦，哦，迄电风哈啊。迄阵啦，以前人啦，你讲电风啊，讲有派去也是安怎吼，也是讲安尼已经新鲜啦。迄阵诶，电风贵松松的，都嘛唔甘迄落，无像就即马讲啊，小可派去啦，等去掉换新的哦。我迄阵电风啊，拢个阮阿爸过去修理呀，吼修理电风，你电风未碰上吼，伊拢家己修理。啊，顺手讲吼，会捞出来啊，阮阿爸拢因有人拢叫捞出来，捞出来，会捞出来，捞出来。哦，啊，我电风扇要喷产，哦，我阿爸嘛兼顾咧喷产咧，哦，啊，喷喷喷喷喷喷，哦，啊，这个电风本来呢已经安尼凹架呢、鼓架呢、新鲜啊，啊，喷出来了，哇，搁一支干那新的咧，哦，那个电风哦，哦，我那迄阵啊，尤其那天气热的时阵啊，大家电风来修理啦，要喷产啦，哇，我到那规矩吼，我在囡仔就继续无用的，啊，恁囡仔要创啥，恁娘喷产了，无啦，我唔是讲喷产啦。因咧要喷擦进前啊，有咧迄个迄阵咧叶啊，迄阵叶啊足重诶呢，迄阵叶啊敢那拢烧金烧，是讲为阿鲁米种诶呀吼。啊，那讲落擦啥，伊同个个烤烤诶，哦，我都叫阮，都叫阮只囡仔来吼。啊，为阿迄鸡丝啊吼，啊，加迄个迄个叶啊吼，啊加烤烤诶吼，烤好了呢，你绑起来搁个搓搓呢，啊搁用纱布呢，啊纱布温一下水吼，加叶啊安尼，一个滴露露吼，露会白，好先按搓。

一面吼啊抹好了，啊个换刷布吼，换油的，啊这个表面个露一下。吼、哦，也是较好处理啦。迄网啊吼，足粗呀，网啊那老细呀吼，安尼，真系迄个网啊型吼，啊，咱就用那个用那烤，啊烤好了，赶快都看个个用个刷布来撸。迄网啊足高工诶，啊，因为阮阿爸做工过拢足顶真诶啦。吼、哦，阮若烤了无好啊，摸起来伊感觉咧刮刮呢吼，就讲，啊，你这烤无清气，撸无清气，哦啊，所以就较讲究啦，较顶真就对啦。刚好袂讲落错啦，啊，所以唔才讲吼，咱有信用嘛，啊，做出来喷出来，佫遮水着啊，吼，爱使讲有你迄起迄高楼啊，迄个高楼啊啦吼，阮咧爱高楼啊吼，你看有安尼外远的所在咯嘛吼，电风来遮一捞出来，我电风派去，我电风会喷出，哎，唔拿电风啦，唔拿电风啦，非是电器产品啦，电器产品，哎，阵吼病毒啊。哦，你阿爸会晓修理病毒，哎，我蛮知呢。个电器这方面，伊拢会晓就对啦。我冇捌讲过啊，吼、哦，像迄有那庙啊，那讲吼，像咧二三爷妈做，卖讲二三爷妈做飞电脑，吼、哦，有诶搬瓜戏啊，啊，戏病吼，戏病先打好啊，啊，侬话诶，老错啊，就爱去看电费，看电费。哦、所以电器这方面就是吼，我阿爸拢会响。啊，所以这囡仔加加减减啦，吼，加加减减算电器这方面啦。电器上，我嘛是吼，家己厝内边得会响吼，落去等于修理啦，落去换啦，哦，卖讲修理，细项的啦，像讲那过线，哦，那电锅你煮饭啊，你啊，遐个你遐个用电过线断去啊啦。恁灶卡电费无电啊啦，今日灶卡迄个过线去换。保险丝以上就是保险丝啊，好、哦，我那我爱保险丝拢足恐怖，足惊的哦，惊去电着。啊，你装你迄个啥保险丝过线，迄个开关你给扭落来，免惊啥啦，一阵进来，哇，我上惊换过线，我要保险丝，好、哦，赶快换保险丝，你还个分嘞，粗油的啊，哎，适合迄、那个另外用多用电力的迄、那个电量啊。你别再用伤粗，万一伤粗又伤粗未断，啊，你那用电过量嘞。对，多起来危险啦！啊，用者较油呢，用者较油吼，啊，电锅也被插啦，吼，啊，被个病毒个启动起来吼，哦，过线就断去啊！所以这个过线吼，买吼，就是讲粗油吼，啊，知影啦。所以你看，阮兜一直冇咧卖过线，哦，安尼一元一元一块一块安尼吼，啊，人那边个过线，人讲啊，你要用在什么用途？我小问一下，小问一下啦，吼。后来咱开讲吼。本来要甲朋友讲吼，这个电风吼讲不了啦。本来要讲古早吼，迄阵上早迄阵，那个电风一台是贵松松啦，贵松松吼。迄阵咱那要吹电风啊，要去倒去吹，要去倒去吹。哦，无来去车头啦，车头你看嘛，一定要往在单车所在吼，弄一支电风啦。啊，那无到吼，你然后坐火车迄阵车厢啊，嘛是你看。电管咯，一台电风在那里等我吼，等啊等，等下电风落倒落来。后来咱电风讲到这啦，啊，这无呢，那话伤济，反正听众朋友拢无爱听，人要听歌吼。后来加减啦吼，啊，开讲猛开讲啊，歌哪听？吼啊，小青等下啊，加减买做广告啊，对无吼？啊电话你买加减卡，小青服务电话23-5-6924哈，你若讲迄个电风啊，吼，安尼伫吹，咱讲世纪的啦，吹一有一阵风，会凉凉啊，吼，爱情一阵风，咱来听这首歌。

爱情一阵风啦，哈、哦！安尼天气那热，风吹来吼足凉诶。安尼寒天那风伫吹吼，哦，真正爱吹到到底吼，伊皮肤就打。哦，咱来做一下广告啦，做一下广告吼。咱即款珍珠面霜，你若逐工来抹，一年四季拢有伫做保养。哦，迄皮肤水哦，哦，咱若皮肤水呢，看袂出咱的这个岁数，看袂出咱实际年龄啦。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尤其哦，那咧咱在寒天时啊，吼，你迄个风啊，烤咧到底，哦，迄冷霜风咧，冷霜风咧，烤咧到底，皮肤你看麦，打啦，闭啦，哦，所以唔则甲咱的朋友讲，哦，你唔通讲我即马热天感到抹，哎，嘛是爱抹啊，做一个保养啊，你看人个皮肤奈汉尼啊水着，迄种有骨力啦，骨力啦，抹都掉啊啦，哦，一年四季拢有滴抹。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听嘛知影，哦，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滴，啊、哦，美白、净白，啊，还有这个锁水玻尿酸。所以朋友，你今日开始，哦，哎，达刚抹啦，未使安尼吼，酸得性滴抹这个吼面霜啦，哎，达刚抹安尼都对啊，吼、哦，大家拢嘛爱水呀，啊，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就是达刚抹啦，哦，咱这款珍珠面霜。这款1800块，啊！啊，咱爹讲吼，母亲节吼，这个感恩回馈赠送，吼、哦，你那买两罐珍珠面霜吼，送给你两罐这个粗橄榄油啦，吼、哦，咱的朋友啊，过来对家购买吼，咱这个面霜嘞，因为上这较实在、较实用，啊，咱这个粗橄榄油介绍嘛十多年啊嘞。好、哦，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这一罐都要580块。啊，咱两罐送给你，你合装的，包括咱的朋友啊，哦，啊，回去哦，跟咱的囡仔爹讲哦，先你看妈妈抹这个珍珠面霜，皮肤水吼，哎、哦，还佫送这两罐粗橄榄油，哦，咱的囡仔听到，拢嘛去跟你的朋友啦，哦，因的同事啦，拢嘛在讲，啊，大家听到讲哦，拢叫妈妈吼，啊，这。

你电话吼、哦，卡一个讲注文，阿毛妈妈吼，甲咱小贝介绍，你电话吼、哦、23055694，啊，你卡来，哦、卡的安尼就对我啦。感谢感谢，啊，电话不好丢呢，电话不好丢呢，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5694，哈、哦，啊，有清楚不？哈、哦，就是买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才有，啊，这边结束啊，哦，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有听到的朋友赶紧电话，哦，紧卡来，要对家的朋友赶紧电话23055694，23055694，来听这首《风雨恋》。

孙琴这首《风雨恋》哈，阿达秀清过来做一个三品公鬼介绍哈，错跟哪有啦？我咱到脑底煮食啦，有滴开火，有滴当鼎当灶，一定爱用着油，用着油。好，一般都是煎煮炒煎。啊，但是即马足侪咱的朋友讲吼，用一个较好的油啦，用好油。好，主要咱即马拢有滴健康概念，啥物好油，错跟哪油好？错跟哪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真侪咱的朋友讲吼，橄榄油好。但是你有注意无？即马市面上错跟哪油足多啦，很多很多。啊，你哪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蓝其他的油，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所以朋友感谢你信赖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这种老长种的，你错跟那吼发出来上新鲜的时阵啊，这种赶紧用个手工落去拌，是较高工啦，啊，但是较袂讲和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石磨啊渣，所以咱的朋友你脑比较吼，你看咱的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过一当吼，咱这款吼。100%纯的醋跟奶油，好煎煮炒煎，还可以当凉拌，一当凉拌，当咱三不五时啊，比如话撒一个面，撒一个青菜，好烫个青菜，油呢醋跟奶油一当直接倒落去，尤其哦，尤其你若讲有咧撒这个青菜吼，水滚了，你青菜撒好啊，还有一丝仔油呢，好咧青菜啊糊起来了呢，好啊来醋跟奶油倒一丝啦，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

州哈。那边朱文欢卢秀秋的电话叫哪卡？好，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就拢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好、哦，你若讲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好、哦，啊，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啊，另外葵花油，就拢是好油啊。最主要咱即马每一朋友吼，伫煮食吼，啊，选用油呢，拢会讲吼，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好、哦，咱这个葵花油，伊原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块，哦，廿几箱是咪拢较少？哦，啊，拢赶快2罐2罐内啊装的哈。啊，朋友呐，有要注文，哦，看要错个哪油，还是要这个葵花油？重点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用个玻璃罐啦，啊，这玻璃罐啦，唔是透明的，是较深色的，较深色玻璃罐啦吼。你看深色不透光，油呢，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感谢大家啊！收听的电话2305692，2305692，真情比酒浓。

真情比酒浓哈、哦。感谢朋友节目那听哈，啊，电话那卡秀清做一个广告哈。你那讲安尼哦，食物件啦，弄个咸啦，哦，那个啊个足油的啦，我讲我重咸重油，个重口味，哦，那个身体负担大，你知无？为朋友吼、哦，食较咸啊，拢唔知影啦，不知不觉，伊愈食就愈咸，啊，咱的身体负担就愈来愈大。啊，有诶，搁交侪应酬，那交侪应酬难免就是烟啦、酒啦。所以朋友，咱爱知啦，平时啊保养，咱就管纳豆啦，纳豆。吼、哦，你若讲有要注文纳豆，有要吼购买纳豆，咱介绍即款纳豆呢，内面带成分足侪味草本萃取诶呢。哦，有黄芪、丹松、赤竹啦、川芎啦，啊个红花啊、葛根啦、啊，你看有够侪呢。啊个专利诶红景天呢，啊个有即个纳豆激酶。啊，搞这个三黄，哦，三黄菌丝提粉，哦，所以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咱就管这人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这一罐1500块，哦，啊，咱够其他保健品到达12000块，哦，今年到母亲节这个赠送，哦，一包元气糖啦。一包元气汤哈，啊，咱的保健品除了讲哦，即款纳豆、这丁酮、通通会纳豆胶囊，啊，啊个有哦，咱即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啊个葡萄糖胺，哦，那讲葡萄糖胺做在咱的时段哈，即马拢知影哈，有差哈，有感觉哈，当然的啦，出门免麻烦。

人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咱即款葡萄糖按苦露三面，啊个书盖，哦，咱在时段嘛，知影讲有会爱欠一个骨本，哦，咱这个书盖胶囊诶，液体盖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我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哦，啊个大豆卵磷脂，也有叶黄素，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诶，要么益生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啊，个有鱼油，苏力通的鱼油，哦，加保健品，啊，个脆甲蜜，哈，哦，咱有这个芝麻核藻膏，哦，加减嘛淡散，都足养生的，哦，啊，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啊，个有这个元气糖，哦，元气糖嘛一包300块，啊，个喉糖啦，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这一包100块，哦，啊，咱的酵素软喉糖。那么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这种冰箱一个保养，哦，这产品跟保健品到达了12000块，吼，送一包元气糖啦，哦，啊，咱这个母亲节赠送呢，吼，这两天就要做结束啊，这两天就要做结束啊，包括讲吼，购买2罐珍珠面霜，送2罐粗跟奶油，哦，这两天拢赶快要做结束啊，哦，要做文欢呼，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给卡来，哦，有要对家的朋友2305-6924，2305-6924，秀清大家感谢大家，感恩圣母您，安主师，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啦。哦，即马咱有一支电风来伫吹，我尼啊幸福哩。电风，那么冷气啦，个电风，你那冷气伫吹嘛，电风来夹，哦，来胖吼，继续凉诶，啊嘛较省电，较省电。哦，所以咱即马有风伫吹吼，啊、真系足幸福啦。你知影无？伫个古早，我古早百年前啦，迄阵的台湾啦，一旦吹到吼，即阵凉风吼，足困难的啦。足困难的啦吼，因为迄当时的电风吼，咱吹边来吹起啦。迄阵拢嘛是人个好野人啊，上流社会人，因才吼有这个电风通个吹。

讲到电风吼，头一遍在咱台湾出现是啥物时阵呢？在这个吼，1905年啦，1905年，迄阵哦，鼓山发电所吼起好了，吼落成了后啦，吼台北吼正式才进入了这个吼电气化时代。啊，迄阵才开始吼，啊，都互人吼申请吼民生用电，吼砍电费，一捞出来来砍砍电费，无啦你，哦，人来台北来咧讲咧，咱咧讲吼，迄阵啦，吼啊，才开放互人吼，诶，是就是申请用电就对了，但一般民生用的电啦，联动吼电费当侪啦，电费有电啦，啊不，电费煞砍一趴，吼，啊，还有电风啊。所以迄当时吼，你看卖，那讲要厝内面都有一家电风吼，我稀罕的吼。所以迄阵吼，那讲要爱厝内面都有一家这个感受吼，即阵风吼，吼，咱嘛要吹一家电风，诶、欸，无参就即马讲啊，去干妈店啊，去五金店，你电风买一支啊，吼，诶，鼻孔插头插落去都电风啊，无啦，迄阵那外功夫咧，吼，爱去迄个台北电器作业所。吼，电器作业所去吼，啊，你做一个申请，吼，爱去申请嘞，啊，请好了吼，啊，再个等专人，吼，专人来揪电线，吼，砍电线，吼，咱讲个砍电火线啦，啊，而且迄阵咧电风吼，大部分拢按日本进口，哎呦，迄阵咧价钱是贵松松嘛，真正拢未懵的啦，哈，唔是讲吼，什么人拢买起就对啦，是偌贵。咱讲迄阵啦，迄阵吼，日本时代一古时期，一台迄个电风吼，咱伊讲十二寸的，诶，迄阵咧电风唔是讲咱只十二寸的关的，感觉诶呀，足重的啦，吼啊，一些叶啊啦，叶啊大细叶啦，吼，一台十二寸的电风，迄阵卖落来偌济钱呢？迄阵差不多是30块啦，三十块，诶，迄阵嘛真大院，偌大院，咱若讲吼，伊迄阵小学老师来讲吼，因咧薪水啊。迄阵薪水嘛不离过吼，那差不多50块至70块啦。吼，伊薪水是安尼，哇，一个电风来30块吼，等于是吼，迄来提出着半个月薪水啦。再当吼，厝内面底有一支啊风来吹啦，所以你该看咱迄阵啊做穑人啊，个咱做工啊吼，对不？你去买电风迄阵，那么贵格，吼，迄30块要欠到一当时，吼，根本咯吼买未起啦。只好吼望春风，望春风吼，哦，所以望春风要去倒下望，吼，无来去吼，来去带一个饭店，几角银你要去带饭店，无啦，无来去饭店门口啦，啊，恁那门开有淡薄冷气啦，啊，无来去戏院啦，啊是来咖啡馆啦，啊是无来咧水包的公司啦，水包的公司望西啊，望看，望吹啊，吼，吹一个这个吼冷气啊，吹一个风啦。吹一下风啦，所以吼、哦，迄阵遐公共空间吼、哦，就变成热天吼、哦，大家吼、哦、来遮呢吼，来遮惊大吼，吹一下风较比较热啦。就是咱吼、哦，就即马吼，即马讲啊，咱来水保卫公司吹一下冷气，艺术同款啦，艺术同款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吼，咱青春龙的节目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哈。啊，阿达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来听这首《冷暖人生》。

凌乱人生哈，阿、啊、达感谢朋友哈，阿节目在听，阿点了哪卡不？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买咱的产品赠送，咱滴广告介绍哈，就讲这款珍珠面霜啦。哦，那达刚抹哦，你愈来愈水呢，当然来愈来愈水哦。然后达刚哦，面洗好了，弄滴抹啦哈，啊，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听嘛知呀，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滴哦。美白净白，啊，還有这个锁水玻尿酸，所以你来看，你那达刚抹吼，哇，愈来愈水，哦，青春美丽，大家都嘛爱水，哦，你看人个皮肤哈，你啊水掉，迄就是骨力达刚有滴抹啦，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涩，减少皮肤的掉皮掉皮，安尼都水啦，啊，咱那皮肤水吼，看不出咱的岁数，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啊，他即阵买两罐珍珠面霜，母亲节回馈的赠送，送两罐粗跟那油，你知无？知哦，我来堆家都有啊嘞。吼、哦，咱的朋友感谢吼，拢个小辈介绍，阿妈登去又跟咱的囡仔爹讲啊吼，阿咱的囡仔听着哈，买两罐珍珠面霜送较好着，送这两罐粗跟那油哦，拢个堆家都对啦。啊，那要堆家的朋友爱较紧的哦，这两天要结束啊。哦，这个赠送要结束啊！哦，首先个电话再拿卡。哦，今日做文两罐咱的珍珠面霜，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哦，首先个电话23056924，23056924，车顶的水果呢？

坐火车过崩坑，啊，你若坐火车过上济崩坑，要去倒也会当过上济崩坑，要来家人，家人，哦，你若坐只火车吼，啊，安尼的话，甲家人吼过过个崩坑，尤其吼以前吼，咱国讲到以前啦，我那坐个火车，你都拢坐普通个呀，落样慢车啦。哦，那过崩坑哦，我拢知影差不多要过崩坑啊！大家紧嘞紧嘞哦，一窗啊门扭落来，扭落来，一记着，一普通的迄个火车窗啊门啊，哦，按那香槟边啊，迄个一个啊，刺落去，哦啊啊，一扭落来，哦，一片玻璃扭落来，哦啊啊，迄阵哦车厢啊，哦，然后电风啊，哦，电风在碰啊，在碰，哦，原来坐火车哦，要过崩坑啊，哦，窗啊门啊紧关落来，哦，无你看买迄个啥物？乌乌的乌乌烟的呀，拢飞入来，我一出崩坑了，我的面啊拢乌飕飕。哦哦，那个坐火车过崩坑，啊，讲得去电风啊哈。像我那以前哦，那坐普通车哈，哦，啊你那落车了哈，啊那岸边啊经过哈，拢闻到闻到啥？你拄啊坐火车哈，拢闻得出来油烟味。我过来听这首《故乡爱人》哈，首先感谢朋友就我那底听那开讲啦哈，阿达啊，电话那卡咱底介绍产品哈，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哦，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哈，要做结束啊，2305-6924，2305-6924。

啊，当秀清的公股介绍哈，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讲哦，那味道好棒哦，哈，一点啊凉凉，哈啊，未讲真凉，啊，一点啊甜甜嘛，未讲真甜，哈，迄个气味啊，哈，有迄个那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甘蜜萃，哈啊，润喉啦，有当微光这个剂，哈，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啊，当家一挂朋友来分享啦，啊，来送人，啊，摕一包，伊啊一包，伊啊一包，哈。感谢大家哈，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一包，这种单独包装，哈，啊，有我的元气糖啦，啊，个脆甲蜜哈，咱这个芝麻核枣糕，哦，这一包300块，啊，个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哦，买这产品到到那万2000块哈，啊，送一包元气糖啦，啊，保健品嘛是同款啦，到到万2000块啦哈，啊，送这个元气糖，咱的赠送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这两天都要结束啊，啊，所以朋友啊，要祝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好，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Good morning， 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情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哈、哦，哦，阿伟做文产品呢，啊，咱这个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好、哦，这两天都要结束啊。啊，那有要做文欢呼，要对家的朋友哈，收、哦、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们来听这首《新娘花》。

这首《新娘花》哈，拄则实在要甲朋友吼，要讲再会啊，唔敢啦，无想要离开吼，所以讲来播一趴这个《新娘花》哈，要么是爱甲朋友讲一声暂时的再会啦哈。我今咱等者下晡四点第一班后，茶余饭后，再个欢迎朋友继续来听咱青，唔是青春乐园哈，茶余饭后啦哈。首先感谢大家，啊，电话继续卡2305-6924，等一下咱就空中再相会哦。

0: 966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树大专心。

0: 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共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甲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甲朋友报道一件非常恐怖、恐怖的一个最新的新闻，伫咧前两天啦吼。而且是有一间足有名的吼，有名的这个吼连锁医美品牌吼，这个艾尔利啦，艾尔利这个吼就是医疗诊所啦，诶，刚。

哦，土派呢，啊，政局拢要给消灭掉呢。哦，新北地检署有查出点吼，伊这个吼证件内面底啊，哦，又有一个烟雾侦测器啊，内面底给你藏一支啊，一个针孔的摄影机，哦，就是讲偷窃啦，偷窃到这个顾客吼，啊，那讲咧私密的所在，这个影像啦吼，啊，朋友，你有来过这个所在有去消费无吼？好，咱等下再甲朋友做这方面的报道。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

新北市鉴定承办着爱尔利连锁医美吼，这个新北市邦桥店哦，邦桥店嘛吼，刚偷袭的这个案件，对早有来发现吼，至少伫台中以北都十间这个分店，吼内面底拢装迄种吼烟雾侦测器，吼啊内面底个有放迄个针孔啊，伫偷袭，就用偷袭着消费者的行为，而且被害者真正侪呢，也冇有效率呢。为查某囡仔呢受害啦，啊！当集团总裁吼、哦、上庐山顶家的吼高层，因个那第一代志吼毕了后啊，又指示吼第设备商赶紧吼拆掉迄个监视器的主机吼、哦、来消灭掉这个证据。鉴定有做一个对查吼、哦，这个艾尔利吼第、哦、这个新北市邦桥吼邦桥，啊，有新庄啦、南口啦、啊烟火店啦、吼、哦、台北中校，啊，有站前。南京店、哦，桃园店、台中文心、中德等等吼，十间分店，内面底拢装设迄个针孔啦，装设这个针孔。另外高雄店家的分店呢，嘛跟那有出现吼，已经拆除迄个分家。这个案经过一名吼，伫这个邦桥店吼，就是消费者啦，吼女客户，吼伊来家做这个吼，就是叫做体雕疗程啦，吼伊来揭发这件代志。社南这个查甫呢，伊迄天吼，就开车赶紧进拢吼，每一个分店沿路吼，把迄个主机紧拢拆掉。邦桥店的主机内面的这个内容呢，已经遭受到吼格式化，完全拢吼资料消毒掉啊，删除掉啊。更经有一直追到着吼，台中去拿查这个姓谢的查甫，终于吼有十台这个主机拢来扣落来，也讲吼十外这个针孔。并且要找到七名被害者的这个被告。

20间哈分店，啊，甲着分院哦，一间这个二力医美集团逼出着这个大规模共偷拍啦，共偷去别个私密处的所在啦。哦，一挂消费者的表示，唔知讲哦，伊内面对迄个烟雾侦测器啊，哦，啊内面对个有迄个针孔摄影机哦。第一，甲咱监控；第二，甲咱摄。哎呦，咱一举一动哦，拢去用摄了了啊啦！现代福利基金会有滴表示，这件代志吼，唔是讲单一吼讲偷窃的这个案件啦，伊是吼乱用吼一种职权啦，啊，这种系统性侵害他人身体隐私这种吼过度足恶质的一个行为啦。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嘛认为讲哦，这绝对唔是单纯的个案啦，哦，这都是有涉及到吼。医疗的伦理，啊，个消费者的保护，啊，个人格权的这个侵害，啊，个个人资料这个保护，啊，个医疗场所这个监视设备管理失灵这种吼重大制度性的这个危机啦。这间这个吼爱尔利吼，一大家消费无上呢，啊，一边那个你收取着足贵的吼，这个足贵的这个吼医美费用。哦，啊，一边个哪个你侧路，个你落起来，落去了消费者吼，咱的私密处啦，身体吼部位在私密处，拢甲咱翕干呢吼，翕了了啊啦，甚至哦，可能够涉及到吼大规模吼，这种私密影像吼收集，啊，你收集了吼，我流通起来啦，哦，所以这种行为哦，已经超过吼一种个人的这个犯罪啦，就是乱用这款。啊，个系统性侵害他人身体隐私这种吼过度足可这个行为啦。第一间诶，爱尔利集团吼啊，这件代志涉及种吼针孔偷窃掉吼客户这个风波呢。当然啦，大家听到吼，全国这消费者哇啊，尤其啦有来家消费人吼，但就有去有窃掉吼，会烦恼啦，会不安啦吼。曾经第一个集团呢吼，进前的一位员工啦。伊伫个吼任职期间呢，也蛮在讲吼，内面对迄个烟雾侦测器啊，内面对够到一个针孔伫翕相，暗中伫吼偷看到店内吼，就一举一动啦。啊，伊就是最近看到新闻报道了，哇，翕了了吼，翕了了，惊讲吼，家己伫个即唔知影情形之下，嘛去用翕掉啦，已经主动伫报警啦，已经伫报警。另外吼，即个消基会有伫提醒啦。那曾经哦，这种相关的诊所吼，你老来家吼接受这个疗程，有大家消费就对啊啦，吼、哦，有在消费者呢，如果你老发现的讲吼，啊，你家己曾经都有跌一间吼，一整一种伊也是在针孔的吼，就是讲吼，伊内面对这个烟雾剂啊，内面对过来蹭一下这个针孔设备吼，啊，这个空间啦吼，你老讲啊，有来过家消费接受到这个疗程吼，你要注意。尽量保留吼，你这个医疗的吼记录，吼内面的记录也好啦，是讲有这个收据啦，也是讲有这个会员的资料，拢来保留起来，吼尽量保留，啊，并且佫有保留吼，你伫这间诊所内部，吼内。

靠这个相片啦，还是讲你有社群的这个贴文，这种爱该保留起来，还是讲哦，你有这个做这个预约的记录啦，还是讲有啥物对话这种截图啊，吼、哦、啊，拢爱保留起来，还是讲你曾经入入到这间吼，诊疗空间的这个所在吼，有这资讯，拢该保留起来。就是讲相关，吼、哦，证明也是讲有这个心理就医，也是讲哦精神压力的证明等等，这证据呢，拢来保留起来就对了吼、哦。啊，朋友，哈、哦，你来讲来这消费吼，各方面的这个资料吼，拢来保留起来吼、哦。这就是这间有名的吼、哦、医美啦吼，佮、哦、朋友讲的叫做爱尔丽啦，爱尔丽啦吼，别、哦、出掉吼，讲偷翕啦，偷翕有点私密处的影片啦。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今嘛做在咱的朋友啊，拢知影讲补充葡萄糖胺，干那出门吼，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唔免麻烦人啦。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的上面，和咱做在朋友安尼给咱小辈介绍哦，主要的平台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这些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所以咱的朋友很恶劣，有的说一罐就感觉了，当然要看你的情形，也有的是第二罐第三罐，有感觉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乳三蜜，朋友你若是说现在苦啦啊啦都很吃力的啊，感觉咳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出门吼，步步爱麻烦人啦，首先关心你啦，你爱量查，吼，唔好搁再拖，唔好搁再扛啊。葡萄糖胺，苦乐三面，都假如讲啊，做侪咱的朋友啊，做娱乐小辈介绍，啊，今嘛拢伫做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有伫做生理的人，徛几工莫当，搁惊来惊去，即拢都爱做一下保养哦。吼，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乳三米，一罐1800块。啊，当后买在咱这保健品到到那满2000块，母亲节这个感恩的回馈赠送，送给你一包这个吼元气糖，加减啊淡散，食卡骨兼食补啦吼。咱这个赠送这部分吼，都要结束啊，吼，都要结束啊吼。啊，咱这保健品啦，搁这脆加面啦，啊，像讲哦芝麻核枣糕啊，吼元气糖啊，啊是讲咱的酵素软核糖，啊个咱这款吼水来啊高。水梨膏吼，再到到那阮有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当然啦，买愈济送愈济吼。

啊，咱个有其他的保健品啦、啊，有要注文吩咐，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今年度母亲节感恩的回馈这个赠送活动哈，即要结束啊，这两天都要做一个结束。尤其咱即款珍珠面霜啊，做者咱的朋友啊，吼，搁在堆加呢。咱面洗好了，逐天吼有买一下保养品，咱即款珍珠面霜吼，你来看，拢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迄皮肤那水吼。看不出咱实际年龄，看不出咱的岁数，水啦，青春美丽。咱这款珍珠面霜，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滴，美白净白，吼、哦，啊个锁水玻尿酸，吼、哦，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当吼、哦、买两罐，买两罐送给恁两罐意大利，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粗橄榄油，咱这个粗橄榄油滴介绍嘛，十多年啊，一罐都要580块。好啊，今年度啊，这个母亲节的回馈，母亲节回馈，今年度才送这个粗橄榄油，今年度母亲节才有哦。好啊，今两天都要做一下结束哈、哦，所以朋友，你若注文咱这款珍珠面霜，哦，送给你两罐粗橄榄油，哦，赶紧电话交代，吩咐注文23056922。

咱台语有一句吼，伫个讲一日剃头，三日烟斗啦。烟斗烟斗，就是咱伫个闽南语当中吼，真正听到、真正看到吼，一种即个形容、形容词啦。就是讲吼，查甫英俊帅气呢，啊，生做个看个吼，足顺眼的，好看啦，吼。所以即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吼。头毛去剃一遍了后呢，吼，一旦和你安尼吼，帅气三天吼，烟头一日剃头，三日烟头，因为吼，咱头毛若加好了后呢，往往和人会感觉讲吼，哇，贵安尼加安尼吼，身心舒爽啦，吼，加足舒适啦，因为容易和人吼留下了吼一个好的印象啦，所以即句吼不只啊生活化的这个俗语啦，所以到今嘛依然伫咧流行呢，咱来讲哦。烟斗烟斗吼，一日剃头，三日烟斗。伫这个吼，算顶一个世纪的这个台湾，有真侪只学生因来感觉讲压力，有一个压力吼，什么压力？除了讲迄阵吼考试啊，吼升学率吼比较较低，啊，佫有啦，咱头壳顶啊，即头毛啦，啊，咱那真正理不清的三千烦恼事呢，吼。所以为了吼，咱这个宝贝头毛吼，咱即破头毛。甚至吼，也甲着吼。

检查头门这老师啦，是讲教官哈、哦。老师讲怎么头发那么长？教官讲我头发那么长、哦，没有啊，没有很长啊，也起了着这个争执啊。所以在迄阵迄个较保守的年代，哈、哦，有的学生囡啊，就是要较怕留一个跟人无同款的这个头门啊，难免呐、啊，你真正哈、哦、要吃亏了哈。所以讲到这里、个、哈，人讲法禁呐、啊。法禁哈，禁这个头门法禁，本来是在迄阵日据时代一种军事化、校园管理的一个方式。公布了后呢，教育部就一直用了着这项这个规定，好，一直到了1986年，好，教育部才来宣布废除、废除这个法禁啦。所以你怎啊看，在国中啦、高中啦，哦，有诶，查甫囡仔头毛了留个长长长来吼，啊，有诶查甫嘛是安尼，袂讲咧几分啊头啦，吼、哦，这就是啊，废除这个法禁啦。第一阵吼、哦，法禁啊，未解除进行呢，学校吼拢会不定时吼、哦，会来检查学生的这个头毛。每一个学校的标准当然啦，无同款啦，有诶吼、哦、会要求查甫诶吼，哦，爱剃一路吼。三分啊头啦，哦，啊，查某的这个头毛吼，迄、那个长度啊，话讲吼，差不多在耳啊，耳啊，哎呀，一公分啦。当然啦，哦，查甫那么未使染头毛，未使点头毛，那有可能，哦，当然是不可以啦。啊，你来讲吼，检查无过呢，搁再检查福建无过人，将个你吼警告，啊，那无就小过，啊，过来就大过。啊，严重就该退学等等啦，这种吼、哦、校规吼、哦、一个处分啦。有一寡吼、哦、比较比较严格学校，还是讲吼诶检查的人啦，甚至当场哦，吼、哦、拿一个剪刀就该动手个你吼、哦，剪你的头毛，剪迄种无合格学生的头毛啦。吼、哦，譬如讲那查甫的吼，伊就拿一支安尼撸撸撸吼，安尼后边个你撸一条，撸一条水沟，哇，敢未看到的？当然是未看到的啦，吼！主要目的就是讲吼，一定爱护在囡学生囡啊，吼，讲拢讲唔听，留啊这种什么头，这种啊唔听话，这学生吼，啊，当家你撸这条高了，你不得不落去吼，爱去安尼夹头毛啊，这下来剃光头啊啦，剃光头啊啦，吼！但是因此嘛，造成一个学生囡啊，吼，这个心理的伤害，佮就反弹啦，吼！对到迄东西吼，国中啦，还是讲高中吼，这学生来讲吼。这个头毛发禁，虽然啦、啊，哦，无讲吼，不一定讲造成足侪人吼困扰甲掉，敢那讲啊，未爽快啦吼。但是困定伫这个咱伫求学的时阵吼，加加减减，互足侪人留下了这个深刻的印象啦吼。伊若讲爱怕的人吼，就是安尼讲拢讲唔听。诶，等检查的时阵，再讲啊，明仔载好好要检查头毛啊。今日咧甘愿去小加一束啦，吼！哦，相信咱的朋友吼，拢有这个印象啦，吼！但是今麦随着社会环境的这个变迁，这种真正严格校园管理方式，今麦敢有？今麦已经会使讲都不无啊啦！有另外如果对你讲啊，早起来偷门啊，什么老瓜耳啊呀，还唔多一个西瓜皮，今麦我要老瓜等等等，什么型的拢嘛有？哦、所以现在法禁开放了现在说起来现在学生囡仔吼，安尼别讲因为这个头毛啊，吼安尼加个短短只歹看，哦啊剃光头，鬼混啊头，那想要留一个安尼吼，海个那头较好看啦，哦啊咱现在就是在讲吼，一日剃头啦，三日烟斗。

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粗橄榄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粗橄榄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不？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啊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粗橄榄油好啊。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吼啊，你哪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好、哦，朋友，那位主文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上级边吼，在好朋友吼，你若讲工作吼，伫开车吼，开迄种吼营业的大货车吼，即卖有新的制度，新的制度来巩固吼，即、這个营业大货车的驾驶，每一工开车吼，未使超过十点钟哦。哦，这个营业的大货车驾驶，每一天开车未使超过十点钟啦。啊，那讲连休耍吼，连休耍开车吼四点钟，小连耍开车四点钟，上无运动要有半点钟哦，小休困啦，要半点钟小休困。这个新的规定已经开始呀，已经开始呀。啊，这个休困的时间，你那讲要分啊分处吼、哦、来实施呢，每一遍未使讲吼安尼，无够十五分钟就对啦。那违反的人会处到9000块以上9万块以下罚款，吼、哦、啊，并且也吼、哦、按伊这个代志的情节的来吊考，还是讲吊销掉这个牌照，甚至也停止掉这个营运，吼、哦。第二只个朋友一个报道，吼、哦，恁老爹开一种吼营业大货车的驾驶，吼、哦，即包每一天开车未使超过10点钟，甲你。

那产品广告介绍哈，咱今年度母亲节感恩的回馈这个赠送活动哈，即要结束啊，这两天都要做一个结束。尤其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做在咱的朋友啊，吼，搁在堆家呢。咱面洗好了，达工哈，有抹一下保养品，咱这款珍珠面霜哈，你该看，拢看得出来，摸得出来，感觉也出来，迄皮肤那水哈，看不出咱是侪年龄，看不出咱的岁数，水啦，青春美丽。咱这款珍珠面霜，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分的成分的美白净白，吼，啊个锁水玻尿酸，吼，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单吼买两罐，买两罐送给恁两罐意大利，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草橄榄油，咱这个草橄榄油的介绍嘛，十多年啊，一罐都要580块。好啊，今年多啊，这个母亲节的回馈，母亲节回馈，今年多才送这个草橄榄油，今年多母亲节才有哦，好啊，今。两天都要做一下结束哈，所以朋友，你老注文咱这款珍珠面霜哦，送给你两罐粗橄榄油哦，赶紧电话交代吩咐注文2305-6924，2305-6924。

感谢听众朋友听咱今日是六十分钟第一本后茶余饭后节目，时间关系，秀清都为大家安排到这。啊，都在咱的广告介绍产品，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买产品的赠送，要助文欢呼，或者是讲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哈，阿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咯。

0: 小乔可。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

0: 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这是民本一台一日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两首台语歌，龙千羽的较重要，啊个陈小霞的棒风吹。

两首霓虹舞打，北斗三郎的流转，啊个歌川二三子演唱的二三子的铁炮节。咱各位听众，咱今日吼先来介绍迄、那个蒲公英啦，嘿，蒲公英的迄个功效啦吼。蒲公英吼，伊主要迄个功效是迄个清热解毒啦吼，利尿消肿吼，啊个保肝利胆吼，啊个迄个促进消化。我们看作是天然的迄、那个。抗生素了吼，啊个护肝的草药啊，伊富含迄个维生素 A 啦吼 ，C 啦吼 ，K 啦，啊个迄个钾，伊会当改善迄、那个热毒引起的迄个炎症吼，像讲脑痛啦吼，吼乳腺炎啦，啊个湿疹吼，啊个会当帮助降低血压，促进代谢。好，咱讲伊主要迄个功效啦吼，蒲公英主要迄个功效。第一点吼，就是清热解毒了吼，消炎止痛。一点呢，应用伫个治疗迄个热毒感冒啦、脑肿痛啦、流行性的感冒啦、啊个乳腺炎啦吼，伊会当有效吼减轻迄个炎症的反应。好，第二点吼，伊会当利尿消肿，会当降血压，因为蒲公英有一个外号吼，就天然的利尿剂啦，天然的利尿剂吼，有这种这个外号啦吼。伊会当排出吼，解出来遐迄个水分啦吼，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下肢浮肿啦，下肢浮肿吼。因为伊个钾的含量较高的吼，所以伊伫迄个伫个利尿的时阵吼，会当避免迄个低钾血症啦，就是迄钾迄个含量吼，上低迄种低钾血症，所以伊会当帮助吼调节血压吼，有这个好处啦吼。好，安尼咱即卖休困一日来听歌啦吼，咱来听迄、那个北斗三郎的流转啦吼，啊个歌川吼，歌川诶迄个二三子的铁炮姐吼，两首霓虹舞打。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啦，哈。咱拄只介绍伊两个迄、那个三个吼，三个迄个好处，今麦讲第四个啦，哈，第四个好处。哦，第三好处啦，伊的第三好处就是保肝利胆啦，因为伊会当吼促进迄个胆汁的分泌啦吼，会当帮助迄个肝脏来排毒。

哦吼，所以一旦改善关节引起的迄个目赤、肩痛啊，个口臭，吼、哦，哎、欸，嘴渴啦，嘴渴即个症状了吼。咱即卖讲第三个好处了吼，第三个功效吼，就促进消化，因为含有迄个苦味的物质吼，一旦刺激迄个消化液的分泌了吼，一旦改善迄个食欲不振吼，啊个消化不良的问题。伊所含的迄个菊粉吼、菊粉吼，对迄个肠道健康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五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好处就是抗氧化啊，个美肤吼，抗氧化啊，个迄个皮肤吼，更加水吼，美肤。因为伊有丰富迄维生素 C 啦吼，啊个。抗氧化迄个物质了哈，所以伊会当维持皮肤的弹性哈，啊个改善迄个痤疮这个皮肤的问题了哈。好，咱今麦哈继续来听歌，所以去听国语歌了哈，个人呢，我要你的爱。

好，咱即马哈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哈，伊个迄个使用的方式啦，使用的方式啦哈，有三个方法。第一点哈，就是泡茶啦，饮用啦哈。泡个大迄个蒲公英的茎啦哈，还是伊个叶啊哈，直接哈用个烧水来冲哦，来冲泡来啉。好，第二个方法哈，就是凉拌啦，是用菜啦。伊个幼叶啊哈，会当洗清气吼，会当凉拌啦哈，会当摕来炒啊，是来煮汤啦，适合春天来食用吼。好，即卖第三个使用方法哈，就是外用浴洗啦，洗浴啦哈，就用洗哈。你甲煎汤了哈，伊个带状疱疹啦哈，还是皮肤炎啦哈，你伫个化验的所在哈，煎汤了哈啊。用个汤来洗，吼，直接来洗迄个发炎的所在，安尼嘛洗，吼，迄个外用洗浴，吼，这个方法啦，用洗，吼，好，那今麦讲伊的迄个注意事项，哈，啊，注意什么代志？啊，个禁忌是虾米啦，哈？第一点，吼，迄贴一片寒的，哈，啊，用啊特别注意哦，因为迄个蒲公英，哈，伊的性寒啦，哈，比微虚寒，用虚贴一个人，哈。当地的应用可能会引起那个漏塞啦哈，不多无爽快，即个竞争啦哈，啊特别注意。好，即卖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讲无适合讲过量啦哈，啊是讲当地应用吼。一礼拜建议是用啉差不多三四遍左右啦哈，你若过量吼，会去伤到阳气吼，伤到阳气。好，第三点吼，过敏反应。因为少数人吼，有一部分的人啦，少数啦哈，对迄个蒲公英吼，迄个过敏咯吼，那过敏的安怎？出现讲吼，青啦哈，有诶红斑安尼啦吼，这就是过敏的反应。好，即卖讲第四个要注特别注意的事项啦哈，就是忌讳阿妹啦哈，还是食药啊哈，要注意，因为蒲公英吼有诶降压的作用啦。所以讲，忌讳阿伯吼，会犯忌啊吼，还是当你食迄个利尿剂啦吼，还是食迄个降血阿伯药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哦吼。要食进前吼，上个是问一下医生较保险的吼。好，安尼今日真哈，对个蒲公英的介绍吼，咱讲即卖哈做一个迄个抗战了吼。咱即卖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朋友称呼。
1: 转变教育，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爱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且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送给妈妈的歌，叶启田的歌声。
1: 听众朋友讲哦，这礼拜哦，今仔日拜五嘛，拜六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就想要听母亲节的歌曲，所以呢，伊按今仔日来安排哈、咱今麦过来安排的是妈妈，我也真勇敢。另外呢，嘛提醒妈妈吼，妈妈，请你也保重。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咱们节目。昨昏天气真烧热，真侪朋友吼嘛是啊，拢啊穿短袖衫啊。啊，今仔日看起来搁较乌阴天啊，今仔日是拜五，气象署的资料连续几礼拜拢讲拜五、拜六天气不好。拜三拜四上好，拜五拜六天气无好。啊，今仔日吼中头过了后，台南吼，今仔日天气吼，算中南部遐个足湿热啦吼。中头过了后吼，在台南以南吼，台南啊、高雄啊、屏东啊，有可能有36度。哦，36度哈，啊，北部就无啦。今仔日诶，中昼11:30哈，气象署甲发布高温诶，即个直播哈，讲诶，今仔日啦，啊，即个上烧热诶所在吼，是咧台南以南哦，啊，真烧热呢。啊，咱北部即大家敢那提早反应都是变天啊，唔是烧热，是要变天啊，要变天啦哦，因为呢，方便啊，慢慢挖金啊。所以讲呢，今仔日拜五，明仔载拜六吼，这两天呢开始，这两天哦，受到方便的影响，啊，佮有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拜五、拜六应该是啊，北部这边啊，应该算是讲台中以北天气拢无好。啊，礼拜母亲节天气就好诶，礼拜开始，礼拜拜一、拜二、拜三天气拢就好诶哦。哦，即、这个礼拜都是哦，母亲节啦啊！啊，听众朋友，今天刚刚都讲哦，就想要听妈妈的歌曲啦。虽然已经安排啊，几啊首啊，继续吼、哦，咱过来安排什么歌啊？哎，拢是妈妈，拢是啊，即、这个咱啊，即、这个。

足好听的歌曲啦，吼，妈妈的歌曲，也按真介意听这妈妈有，这是王水霞唱的啊，啊个有哦，咱过来安排的是诶，啊个有来安排妈妈的话，王丽友唱的。

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听众朋友，伊安咱即卖即个母亲节诶活动吼，到母亲节过拜礼就结束啊。啊，咱吼即个节目啊，即、这个。

活动啊，都、就是买咱的产品啦、啊，满2000块哦，又无包括，咱都有送元气糖，这元气糖你台咱买，都是300块，一包都是300块啦。啊，即卖吼咱送吼咱，平常时啊咱拢有在买哦。啊，即摆呢，咱母亲节咱小小的回馈，满买咱的物件满2000块，咱都有送元气糖。参像今仔日啦，咱的听众朋友都讲个叶黄素呢，都啊个有啦，但是呢啊趁这个机会先来买起来，反正平常时啊都拢有在吃吼、哦，所以买三罐的叶黄素都2040块啊！哦，所以呢，咱都会加上元气糖。啊嘛，有朋友讲哦，咱的益生菌啊，3盒2500块，到顶提啦！哦，到顶提一组啊！啊，反正呢，有犹太亲戚讲啊，佮有上元气糖，所以啊，听讲比如你总讲你若想讲啊，免咧倒免咧倒，你平常时有在食的物件，你都。加买起来啊，反正呢，个买来，回馈啊，嘛唔知啥物时阵啊，都无固定啊，所以你也当安尼吼，先代买起来，你平常时有在食的物件，你先代买起来，先买起来吼，2000块咱都有送元气糖，啊那是咧外面呢，珍珠霜啊，哦，咱这是啊，1罐1800块，1罐1800块，虽然有较贵，但是。你那是吼，真的就是轻轻啊用哦，洗面刷过来抹，嘛免抹真济，啊你都是洗面刷拢有抹，吼、哦、啊抹一挂，啊规个面台安尼入开吼，台抹有胶纹，真舒服，袂黏黏哦，啊最好吸收诶，咱这个珍珠霜。是面霜啊，买2罐3600块，咱送2罐的油，这油嘛是拢有得买哦。但这油呢，那是安尼2罐吼，你来台湾买就是爱1160块，即马唔免买就送啦。啊，这唔是特别做，这就是咱平常时啊得买啦吼、哦。咱是呢提出来回馈哈、哦，珍珠霜，23072855，伊安尼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那伊安尼刚看喺 YouTube 啊，一个吼，刚才是福建，可能是潮州啊，吼、哦、少安那边呀，一个小姐啊，伊做诶短视频啊，吼、哦，伊叫伊妈妈，人叫伊呀、啊，啊，真正是有影人诶叫伊诶，咱台湾这边啦吼，看来汉诶有人叫妈妈叫伊呀、啊，啊，但是吼、哦，伊有听过哦。叫爸爸叫吉嘞，叫吉啦啊吉啦阿吉，哎、啊，这个不晓得是不是哈？唔知道是不是诶？因当地诶这个称呼啊，还是讲有啥物特殊的意义？伊也唔知呀。不过哦，这叫妈妈叫姨啊，真正有。

那是讲哦，咱住咧厝尾顶迄层，上顶面迄层，都会感觉哦，足烧热。所以有人诶，都会吼伫厝尾顶遐吼起一个啊，迄个遮雨棚，吼、哦，除了讲会防水，啊个呢，咱咧上顶面咧，伫个天花板吼，都、就是厝尾顶遐较袂遮尔热，较袂遮尔热。啊，有人讲哦，那是无法度，哦，无法度搭迄个天花板啊，无法度。大一个，一个就是啥物啊？遮雨棚啦，吼、哦！啊，咱都啊买一个，一个买油擦，吼、哦！迄种个油擦啊，叫做呢，人迄叫做，敢那是防水漆呀、啊，啊啊，大一防，买迄种防水漆呢，啊个会当吼，会当降温，吼、哦！啊，这一般个人吼，拢会安尼想，尤其是大楼。好，大楼的管委会，哈，伊那是啊，一个在开会，哈，管委会人嘿，住户大会，哈，都有啊，这个住户对提出这个要求，哈，啊，这个一般咱即马咱所知影的啦，哈，迄种以前的迄种的这油漆，哈，那要做防水，要做隔热，哈，一般呢是会选择它白色的。啊，白色的会当反射和后反射烧气，反射日头光啊，反射迄、那个紫外线白色的，所以热天你爱穿白色的衫哦，较袂就烧热，较袂吸迄日头的热能啊。啊，即卖吼有一种新的。发明哦，新的发明哦，就是新的油漆。伊讲这种的新的油漆吼，会当降温，而且。

间呢，啊，佫会当吸吼，即、這个空气内底的水气，所以呢，即种的新的油产吼，讲啊，有诶双重效果。除了降温以外，啊，佫会当将空气内底水气来吸收起来，哈，啊，吸收较侪呢，都会当变作是吼，会当改善咱欠水的问题，吼，那是讲较大面积，哈，啊，为什么有这个功能呢？因为吼，这种的这个油产哈，是啊，人发明的啦，这是吼，澳洲雪梨大学啊，因做研究的哦，啊，这种的油产吼，以前啊。以这个油擦拆出哈，聚氟乙烯哈，啊个有诶，这什么六氟丙烯呀、啊、哈、哦，来制作啦。啊讲这会当反射日头光，啊个会当吸收哦，这个空气内底水气哦。啊伊这个原理就是讲，那亲像咱在洗身躯哈，咱咧放烧水，啊你规个这个一间啊内底吼，拢雾啊哈，得。尤其是啊，第一这个玻璃吼、哦，这咱的镜，这眼镜啊内底镜，拢吼大雾啊，大雾啊，你用手来摸呢，一顶面都是水，啊，这个、原理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讲伊会当哈啊，因为这个吼、哦，就是因为这个新发明的油擦吼，伊、哦、呢它会当吼、哦、吸收。这个日头光啊，而且呢，一个会当吼，可以降温，所以呢，迄吸收起来，迄烧气降温，变作水凝结，变成水汽啊。啊，当啊无水的时阵哦，即个水来收集起来啊。譬如讲，咱在储备顶啊，啊，伊在这个储备顶吼，迄个排水管遐呢，伊有吼，凝结变作水啊，从遐水来。流落来吼，来流个汤啊！啊，后摆再水会当提来啊，花提来洗哦，这个厝尾顶的这涂骹哦，真系足好用诶！哦，这是新诶哦，新诶油擦哦，新诶科技啊，所以这种油擦嘛叫做集水油漆吼，会当吸收水哦，会当将迄日头光将迄烧气来变作水。水的这个油擦啊，这种新的油擦呢，目前呢已经发明出来了啦。这是眼看到哦，即马新的科技。

0: 社会或者是破败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中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继续咱过来安排听众朋友点要听的歌曲，听众朋友要听方顺吉所唱的阿母的温情，啊，搁有啊妈妈的撩文啊，这是陈雷唱的哦，亲爱的妈妈，想唱的蔡小虎唱的，另外哦，阿吉拉嘛有唱妈妈这首歌，阿吉拉这首妈妈哈，干那。张英红有唱，之前呢，伊在多出来的时阵哦，吼有唱妈妈啊，后来哦，这个、因为呢，这个唱片公司哦，搁在订番，所以吼、哦，诶、欸、后边声音哦，甲伊甲起码较类似，伊安哦有听到哦第一版的这个妈妈，较无这样好听，所以咱起码到底来安排。

0: 阿吉拉唱的歌曲《妈妈》。
1: 母亲节是要感谢母亲所定的一个节日，全世界各地母亲节的定的日子不一定是在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台湾目前呢是在美国安尼来做母亲节，怎么爱定母亲节？就是提醒大家爱感恩母亲的温情。啊，嘛有父亲节，八月八号父亲节，嘛是提醒咱爱吼感恩咱的爸爸。母亲节即天哈，爱提醒囡仔爱感恩母亲，感恩妈妈啦。感恩的方式，你家己去表现吧。上普遍、上简单的，就是送一啦礼物，或是送礼品，送妈妈需要的物件，还是送钱啊，这样钱上方便。有的妈妈较无出门，囡仔都会想问一下啊，需要什么啊？还是妈妈有讲过，看到欠什么货哦，啊，咱就买一个，啊，妈妈一个惊喜，这嘛是啊，特别的日子做特别的表示，但是平常时啊，友好妈妈对妈妈感恩啊，更加重要诶。外国人吼，什么节日吼拢爱送花，所以呢，送康乃馨吼，这是啊。延续外国人的习俗，这都是按母亲节发起的一个人一直延续落来。母亲节这个的发起哦，是啊，美国一个叫做安娜·贾维斯女士伊所发起的。1864年出世哦，1948年啊过身。安娜女士伊的妈妈哦，是一个就有同情心、就善良的女士。伊的妈妈都有想要来提出这个一个。日子来纪念母亲，啊，但是啊，安娜的妈妈无完成啊伊的愿望，所以呢，安娜在1907年开始呢去申请一天做母亲节，啊，阁是啊全美国法定的节日，就是因为有这个心在1908年的时阵，美国的西维尼亚州。啊，个宾州正式选择一天来做母亲节。在1914年五月初八，美国的国会啊，确定每年的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是啊，美国的母亲节。咱哦，都是延续。啊，你那算开，嘛个百几年的历史呀，地球有人类嘛几啊千年，美国历史嘛几啊两三百年啊，噶在这。假百年刚有母亲节，虽然这嘛是啊真难得的啦，咱想要做的代志，咱都要去做，去来做，这个代志都会完成。啊，你啊，敢那用想的无行动，拢未成功。啊，那这个小姐就是完成着伊母亲的愿望，啊嘛是对母亲上好的礼物。康乃馨是安娜的妈妈在生的时阵上喜欢的花，所以后来吼在。美国哦，母亲花就是康乃馨，康乃馨啊，咱台湾台叫尖龙啊花。墨西哥、加拿大、南非、日本嘛，加入了庆祝母爱、设定母亲节的活动。中国啊，嘛有母亲花，母亲花在2000多年前，咱中国的一本册叫《诗经》内底都有写，伊写讲北塘幽暗可以种萱。北塘吼、哦，就是古早葫芦啊，大个所在啦，叫做北塘。后来吼、哦，北塘、萱塘总是。母亲的意思，中国人是用金针花代表母亲花，金针花又叫做黄花菜、黄花菜、萱草，还是忘忧草。金针花吼会当吃，金针花咱是吃伊的花，因为迄花真脆弱啦，真嫩啊，真容易就歹去啊，因为伊就又嫩诶，较无好保存，所以啊，农民趁伊还未大开进前哦，就慢落来来烘打。行大就较好保存，嘛较袂歹去。金针花在咱台湾热天开始结花苞，就开始开啊。大热的时阵吼，这个花会大开，因都差不多在春天尾了啊，就开始有花苞。啊，那是啊，大开的花让人看水，看水吼，政府呢嘛有补助鼓励县市的农业发展、观光发展，所以迄是会当啊申请。补助的啦，有的部分呢，就先慢慢的砍收起来，吼、哦、来卖。啊，那无卖，会大开呢，会当申请补助。啊，金针花、食花、甘甜啦，啊，够清香、脆脆啦，吼、哦，花苞脆脆。啊，那大开就无脆脆啊。金针花含有蛋白质啦、糖类啦、维生素啦，啊，够有铁质，尤其是伊的铁质真高，是菠菜、白灵啊菜的20倍。啊，够维生素 C 会当啊，补血、安眠、降血。和皮肤较水诶，因为金针花本身呢含有着秋水仙碱，要 煮浸浸啊，上好是呢用清水来泡一点钟头以上，啊，再搁用哦烧水烫一下，啊，当然烫过了后维生素 C 也消失去，但是伊的铁质无消失，蛋白质嘛无消失，哦，所以你嘛免伤过担心。啊，金针花个人在参加，因为啊秋水先减，咱的身躯无加，食济啊讲会老下。母亲节这个时阵，哦，金针花嘛出来。登青正新鲜，那是讲母亲节啦，带妈妈出去吃大餐，啊，你买单，考虑点一下金针花，金针花叫做忘忧草。

听到锣鼓声就知影有好事哦。这首歌是林珊所唱的《粉红超跑》，就是白沙屯妈祖所坐迄顶粉红色的轿。进哦进哦，冲哦冲哦！听众朋友要听林珊唱的《白沙屯妈祖》。

假素食的人是愈来愈多，啊，假素食吼，跟咱吼会惊讲欠缺蛋白质。在美国吼，有一个网站啊，伊就整理出来18种适合哦假素食的朋友哦来吃的植物性的蛋白质的来源。18种诶，一个食物啦，啊，听众朋友吼，你若是讲是假素食的呢，啊，你吼诶。看看是不是你有常常吃

食的物件哦，这物件哦，伊的蛋白质哦真济哦，食素食嘛会当摄取到丰富的蛋白质。第一个就是豌豆，豌豆吼，咱台湾这边吼，算应该算是啊，看起来应该是甜豆哦，迄个豌豆哦。啊，第二个呢是各种的豆啊类，像就黄豆、乌豆。哦，你咱较直接看到的啦，哦，啊，第三个叫鹰嘴豆，鹰嘴豆吼，咱有听蒋阿姨吼，有请伊安食过，这你去粮食店，就是人家卖米的遐，你买到，而且是进口的，咱台湾无生产，啊，这鹰嘴豆一个叫做雪莲子、雪莲剂，哈，啊，伊有丰富的纤维啦，啊，这吼，你讲会当台脆脆，哈。啊，就会当食，然后食起来呢，迄、那个口感有亲像哦，莲子哦，有亲像。啊嘛，有人在行行诶吼，啊，即、這个做零食哦，行行诶啊，边啊，切切诶，即个豆啊，吼、哦，鹰嘴豆，伊个西底吼，诶、哦，有一支，有一个尖尖的嘴，鹰嘴豆啊，讲迄种营养诶哦，哈、哦。啊，第四个就是黑眼豆，黑眼豆在咱台湾叫做米豆，米豆哈。哦安、啊、都、就是呢，啊，生做那亲像啊黄豆啊哈，但是呢，伊个吼有一个乌乌，有一脸乌乌哈，等于伊个经济迄个呢，胚芽遐吼有一个乌乌，迄叫米豆米豆哈、哦，米豆除了有蛋白质以外，啊，佮有 B 群哦，啊，佮有钙、镁、铁、钾、锌、维生素 A 哈、哦，米豆。第五个叫做天贝。哦，啊，个豆腐哦，这豆腐就是黄豆啊的制品啦。啊，天贝哈、哦，天贝嘛是黄豆啊做的。天贝你唔通叫是伊是啥物货？伊都是吼黄豆的制品。哦，这是东南亚国家吼，因因的这个黄豆啊，哦，诶制作哦，黄豆啊制品制作的方式，天贝，你去东门。那应该不会丢去寿司店啊。第六个叫做毛豆哈，第七个植物奶啊，比如豆奶啊、燕麦奶、杏仁奶啊。啊，第八个就是哈，这个非乳制优格啊，非乳制优格哦，这针对的哈，无食牛奶的人啊哈，得食优格啊。哎，这种的优格哈，是啊，经过制作的，内底有豆啊，有坚果，有椰子，哦，在蛋白质。第九个是坚果，还是坚果酱？坚果都是大了经济，啊，有人吼讲迄食迄沙拉，生菜沙拉，啊，啊，打迄坚果吼，用迄个擀面棍拍回较油的、较脆的，哈，啊，放喺生菜内底。安尼就好啊！啊，煲发的人哦，真正袂歹。啊，是讲咧，喙齿真好咧，就规粒摕来煲嘛好。第十个叫奇亚籽啊，奇亚籽哈，这呢会去粮食店买着哦。奇亚籽啊，那亲像咱台湾咧，迄种诶哦，一个决明子啊，哦，三粉圆呐、啊，奇亚籽哈。第十一个就是麻芝麻哈、哦，芝麻。不管是黑麻还是白麻吼，拢有钙质、有铁质，啊，个有蛋白质啊。啊，咱咧煮食吼，你像像迄食迄凉拌的吼，啊是咧温酱，倒一点啊白麻落去吼，足香诶。第十二个藜麦啊，藜麦即马嘛买着啊，哦，藜麦吼有红色的，有黄色的啊，去啊杂粮店买。第十三个叫高粱。哦，这嘛买会着啦，去粮食店啊买款嘞，卖米的呀，哦，卖米的你加问两斤啊，哦，啊，这种物件你都带伊吼，那个嘞米哦，你嘛会当带掺在米的内底到底煮哦，白米哦，白米饭，咱食白米饭哈，营养较无够，哦，可以一块五谷杂粮，哦，参像藜麦啊、高粱啊，这个当放在十谷米内底哦。第十四个是深绿色蔬菜，青绿色的蔬菜。第十五个面筋、米梯啊、哦，面筋啊。第十一个是啊，无糖可可粉，内底嘛有蛋白质啊，无糖的可可粉啊，这也当该植物奶啊，到顶跑哈、哦、啊这个第十七个是哦，植物性蛋白粉，植物性蛋白粉哈、哦，这应该算是啊一种
制作加工的啦，吼，

啊，这种的咯，就是哦，经过吼萃取的哦，植物性的蛋白粉啊，内底呢有可能就是哦，豌豆哦，糙米啊，还是坚果，还是豆啊类哦，经过啊制作加工哦，来抽精啊，抽伊的这个蛋白质出来啊，植物性蛋白粉。第十八的是哦。营养酵母啊，营养酵母，这嘛是啊，这嘛是吼，加工制作的物件哈。啊，咱会当的呢，咱都选起吼，上天然的，因为这种物件哈，这嘛呢，得足侪哈，这量贩店啊，超市啊，哈，啊是人个保健食品拢有得卖，美国人吼。讲真正，因拢就爱食迄保健食品啊，因拢认为吼，食迄保健食品啊，补充营养啊，啊，咱是拢推崇哦，咱推荐都是食原型食物啊，你尽量食一寡较原型的物件啦，像像啊，青绿色的蔬菜都较好个呀，哦，毛豆啊，高粱、藜麦啊，哦，坚果啊，奇亚籽、芝麻哦。豆腐、鹰嘴豆哦，豆花类的物件，这都较原型的哦，这都是上天然的，无经过加工的物件。啊，这物件哦，内底拢有哦，丰富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所以呢，哦，食素食的朋友唔免惊吼，蛋白质无够啦。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天海妈妈拢是同款的听囝啦。因为呢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大家先祝福妈妈身体健康，所有的妈妈啦，全天海妈妈，不止一。

0: 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千赫。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3: 哎，秀爽，我要给你买了，
0: 好，谢谢，来等接线咯，嗨，好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然后不断的
2: 多存一杠，
0: 虽然跟你好不断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糕，咖喱包，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对不起，哎，那个要点歌的人嘛，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啊，
0: 钟小姐，要跳上来。
3: 哎，我要听《说不回的爱》，黄雨玲。

0: 是台语的吗？
1: 台语的，收不回爱啦。
0: 哦，大家好，再见，拜拜，
1: 欢迎啊，
0: 谢谢台语，你好。
2: 我是师傅，我等我。
0: 能得注意啊？
2: 我在东在东。
0: 能归谁呢？
2: 我姓罗。
0: 赖先生哦。我要听什么歌？
2: 今生只爱你。
0: 今生只爱你哦。
2: 嗯。
0: 我等下给你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哪里啊？你好。哪里啊？你好。哪里啊？机啊？哪里啊？机？麻烦姐，你好，你好。
3: 我
0: 得掉了。嘿，咱在注意。
3: 到了姓杨。
0: 要听什么歌？斗六的杨先生哦。我看一下你这礼拜还没点吗？
3: 有啊。
0: 哦，要听什么歌
3: 嘿？那恁那个单合唱《行路地沟》嘞？
0: 无，我两个无唱这首歌嘿。等下给你安排哈。
3: 哦。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人会当卡你麦哦。来，利用早点歌，卡好切歌。当然咯、那是要点，你若要听点歌，那是要请歌星。请歌星唱的，你来跟我讲一下，不过我也不知道哦哈。我两个大主大爷给你唱落去呢，所以你来跟阮讲，你要听歌星什么人唱的，阮尽量给你配合啦哈。来，即马可以当卡一麦，若要点歌，即马可以当卡来，空八空空。
4: 469，469。
0: 还有，无咱就先我倒来讲到气象节哦，来谢谢。
4: 还来来个贵提气啊，咱这礼拜天气哈，咱东部甲宜兰家人的朋友个水哈，方面的关系，恁在这所在开落雨啦哈，愈我山区愈会落，咱看到这风雨资料哦，拜六。拜六星期六啊，都讲按家人到这个台东东部这全部拢会落雨啊，一直到后礼拜三到星期三啊，星期三都是会下雨。如果山区都会落，其他所在都是偶阵雨啊，准雨。南部弱。
0: 那小丹姐来，你好，你好。喂，林大姐，你好。你看大声的刚好。看大声小歌啦。
5: 小歌啦。
0: 不要紧啦，但是你要较大声，人听无啊，系啊。
5: 听不见啊，妈呀！
0: 好好，等两摆哈。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你好，秀山，晚安。
0: 咱在注意。
5: 我迄个台南安南区王妈妈。
0: 等一下，姓王，姓王吗？
5: 王，嘿嘿。
0: 三横一竖王的王吗？
5: 对啊，对啊，嘿嘿。
0: 不是黄妈妈，是王妈妈。
5: 王妈妈，嘿，我要听啊，到底爱我不爱？
0: 国语的吗？
5: 哎、
0: 好，大安排哈。
5: 谢谢。
0: 不客气，来弟你好。
6: 来点这歌。
0: 你是点歌做无奈呢啦？哈。好啦，无聊来点一首歌呢哦、喔。
6: 哈。
0: 你是无聊要点一首歌呢？
6: 哈。
0: 哈，啊，点歌真哩无聊了，规日卖点就好啊。系啊。
6: 哈。
0: 我是讲你啊，点歌无，怎啊做无奈安尼啦？系啊，咱在注意啊。咱在注意。来，我是小弟，你好。
7: 啊，秀芳哎、欸，我要点歌。
0: 阿妹阿妈，念的卡扎卡，你拢那不是七扎八扎的八念的卡，阿无的换卡吼。
7: 阿姐妈，
0: 我是八
7: 多
0: 哇。哎啦，我是八点才开始的，你唔好阿未八点就要点歌啦，嘿啦。来，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7: 我要听红英红唱的。满仙头。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7: 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8: 你好，谢谢大富，我的手机坏了。
0: 我是小丽，你好。
9: 喂，我要讲歌。
0: 哎，咱在几位？
9: 吴林文贵。
0: 郑小姐吗？
9: 哎。
0: 今天要听什么？
9: 那个五月香魂。
0: 好，等你吹哈。
9: 对。
0: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这边拜拜了哦，不好意思哦，谢谢。来哟，咱来点歌歌，哎，我来点一下歌呀呢。我、哦、你想到你是无聊，你是感觉讲阮是坐到这收闲呢啦啊？因为你无聊了，加开要搞阮点歌呢哦。无安尼啦，点歌得爱快乐，个点歌啦吼。来，这边请到对着拍摄，到我咧讲的，我甲打岔。阿伯公文的款哦，还拍摄啊。
4: 我来继续来个，
0: 过来个公文证的，谢谢。
4: 嗨，咱这个天气哈，最好。

0: 补充啊，所以讲咱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家人到屏东围一条线，咱东部就是落雨哦，就是这么简单啊。咱西边就是不会下雨，就是日头啊出来就是热，尤其南部啊。咱这台中以北呢，鲁瓦山区会有小块阵雨哦，零星的阵雨啊。咱这个雨较大是拜五拜六这两天，也甲这个后礼拜拜二诶，这个宜兰家哦，所以讲宜兰华莲台东的朋友要加注意。未来到拜三进前，拢会一直落雨，出门爱戴雨伞。
1: 哎呀，我要来跟咱好朋友报告啦！还出正门，台湾的政府有在做代志无？大湖南有在做代志无？咱台湾的政府，当然有嘛，
0: 有，
1: 绝对是有。赶紧报告，赶紧报告，您注意听哦哈！咱台湾呢，头一届啊，这个经济成长率哦，全球来贡献哈。那么这是谢金河先生也肯定的，真正咱台湾政府有咧做代志，经济真啊过了有够好。你敢知影哦？即马中国的经济成长偌济5%，香港5.9%，新加坡新加坡点都较低哦，4.6%，南韩偌济3.6%，啊，互恁了台湾偌济，惊死人，台湾13.69%。13.69% 呢，南韩 3.6%， 大陆这个叫做看不到车尾灯齁。
0: 是。
1: 就是看不到南韩的车尾灯啊，因为他看不到。
0: 你看不到
1: 那车尾灯啊，对不对？嘿，中国偌济五啦，啊，咱的经济成长偌济13.69%。咱台湾的经济做个这么好，那么近年呢，近年啦，这个有真济人拢配合着中国。唱衰台湾，啊，过来给您报告，咱的潜舰哦，咱的潜舰海坤哦，是咪咱台湾家己做诶，对不对？
0: 是
1: 是是，海坤哦是咱台湾家己做，即卖已经完成了什么呢？雷射超重雷射级验证的 MK48 重型的鱼雷杆舰载作战系统的连线已经完成了，表示一个顶落去会当怕子弹啊，然后个会当。完成操练上雷射射击，所以呢，这是已经是非常不简单啊呢。您刚个会记得咱前一阵啊，伫去年时阵，迄某一栋的迄个徐什么名，迄个立法委员啊，伊唔是一直讲吗？扑起啊，扑起啊，扑起来就钱乎你啊，扑起来啊，还带了那个很亲密、很那个暧昧的动作，扑起来啊。结果我们有没有？有，我们不像中国和英子的海舰时阵，顶到海底人顶到人背背起来。啊，咱也不是呢，咱已经连续不只是出来过了，已经第八届唱的最来的测试超雷这个，而且第一枚的鱼雷射发射顺利，第二枚也顺利，所以完全都照进度在走，都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咱台湾有一挂留委员啊，咱拢是因拢是啥呢？啊，拢是。我咧讲，你应该知道我咧讲多一种人，因就是全部拢是配合着中国的指挥，和咱的军事国防预算偌济，爱照因的规矩，啊，你唔得讲因爱为，应该为台湾，因根本没有为台湾，因拢是听中国的指示呀。啊，咱爱这立法委员要创啊，因是当初应该是政坛是讲爱来甲政府配合来甲台湾甲经营，我讲如何唔接掉啊？啊，结果因点到。反倒等下唱反调咧，唱衰台湾。你也看，咧笑讲咱咧海困闹，什么沉了爬袂起来，即马咧第八届沉了，搁会当发射子弹啊！虽然已经是非常的成功啊，台湾该做，台湾这做，台没等台湾哦，台湾真是有厉害哟、哦。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1: 来接接哦，对不起，谢谢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这个修不回爱是黄雨林收请回来的庄小姐收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修爽呀。
0: 哎、欸，你好。
1: 哎、欸，你修爽嘞？
0: 哎、欸，我就是呢，你讲起来。
1: 我跟你见证一个啊。
0: 哦，来哦，身边的不一个哦，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1: 那个哦，哎，那个老皮人哦。
0: 真正好吼、
1: 哦。那镜头啊。丢肩胛冰哦，
0: 丢肩胛冰哦，嘿，
1: 抹三遍就好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1: 啊，迄、哦、迄手中遐吼，伊个敢那像有人，我用针甲撬开，有那甲抹煞了三遍了，有那拢好诶。
0: 哎呦，好，啊，再讲到小宝哈，哎，谢谢大嫂，谢谢。感恩到小宝，谢谢你，谢谢。好的，好，喂，你好。
2: 哎，秀凯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什么贵司？
2: 我新竹湖口啊。
0: 湖口。
2: 都里家里买那个糯糯皮羊。
0: 嗯，哎，三片我记得，这是李先生吗？
2: 我姓刘。
0: 刘先生，侬也客家人啊？
2: 我挂嘿挂那个三千金宝啊，再过去了挂二十几罐
0: 哦。哦，好好，我记得，我想，我记得，我记得，俺俺叫么？俺叫么？他电话了，嘿。
2: 啊，卡在那支电话哦，淘汰啊啦。
0: 莫轻松哈。
2: 哎，中华电信工业那个什么弄出来，哎，淘汰。
0: 刘先生，感谢哈，你上来几点？谢谢你，感谢，谢谢。
2: 我手里去挂啊，挂了搞的，哎，养的不能睡了。现在挂，哎，拿来拿货。
0: 哎呦，好哦，贵好哎哈。哎，刘先生哎，还感谢哦，谢谢你，肉饼圆好，谢谢。好了哟。香港卡了，现在最近老光高精配合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3: 糯皮羊，
0: 专给大些拢个淡薄嘞，咱出来这种个空气做，咱没播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呢，一就两箱，哪一箱不啊？莫是个糖，哪一箱哦？一见呢，专给捞起来哦，阿不好。

0: 咱到小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
1: 大准力干。
0: 来，今麦跟我道过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来个可以分享啊，咱这个花青素，好、啊、的蓝莓啊，蓝莓要安怎吃？会当吃着愈侪应用哦。但这一般的是伫这个超，你比如讲，超商也是买滴啊，还是讲大卖场啊，超市哈，啊咧。咱每一克差不多是80到100左右啦齁，啊几粒啊。啊咱同学安尼来洗洗起来吃齁，咱慢慢撸啊胸清气，因为顶管迄白白齁真好齁。迄是天然的果糖啦齁，迄对咱真好，然后所以讲免洗个外清气。啊这个时阵南美内面有较侪即个花青素，要安怎吃吃起巴肚了吸收的效果会较好。啊，这个时阵的营养素跳出来跟咱讲吼，你要把这个蓝莓吼，给起来冷冻。哦，这冷为什么冷冻呢？哦，因为讲哦，冷冻的时阵，这里面的这水分的也变结晶，会变结晶。啊，结晶的时候擦擦，把那种底部的细胞壁吼，那个细胞的壁吼，给咬破。哦，所以讲到时阵，咱起来吃的时阵吼。走进咱的巴肚，会当增加15%到25%，这个花青素里面应用所这部分的吸收的效果会当提升的，对啊，可以提升就是15%到25%哈。所以讲，这个时阵，咱若是讲买到的时阵哈，哎，甲放伫这冷冻哦，啊，安尼让不食着较侪应用哦，哦，自己可以试试看看，按、啊、是不是只有蓝莓？啊，只有蓝莓有花青素，不记了哈。咱一其实用你看迄色，你看迄你的水果哈，较青色的应该拢有，包括
0: 也有。
1: 啊，是比如讲这个黑莓啊，这個、blackberries 啊，花青素，如你若是讲咱色愈高的吼，就是愈青的吼，就是花青素愈多的对啊。比如讲多讲黑莓哈，100公克差不多上光到140mg哈。啊，这个够我记得。黑醋栗啊、哦，这嘛是盖管哈，啊个 cherry 一乌樱桃哈，这甜樱桃，唔是白白迄种哈，有一种较青色迄种啊，一个即个黑米啦，啊个葡萄啦，哦蓝莓啊，拢是真多花青素，所以讲啊，即个咱来选择无同的水果来食，阿伯啊，食起巴多吸收较好，是先摕去冷冻哦。
0: 是的，来，今麦个请大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我进前呢，因为我大刚食物件，我能换，我会换。啊，我这礼拜去这全联买菜时，我看这韩剧真好哦。我就是，我有时阵我就无要食饭，用韩剧来代替饭，也是一种方法哈、哦。啊，这韩剧有纤维质、维生素。哦，这种真好，但是呢，为什么有的人就未使食番薯？啊，你要安怎食，才会当安心好食？血糖管的朋友听哈，有人爱食番薯，你食番薯吧，紧。那为什么？你要安怎食呢？第一，你看用空的哈，啊加这个吹蒸煮的哈，加烘的啦哈，烘番薯，啊加这种吹的番薯哈。
0: 也起毛，嗯。
1: 食起咱那把剁了血糖压起来速度较悬的是做些烘过，吼、哦，迄烘过了后的番薯吼，伊即个糊化、糖化
0: 较
1: 低，即个部分较悬、啊，吹过了后呢，糖化这部分呢较低。啊，你若讲甲这吹好的这番薯，去摕去冰箱甲冰者，变冰的番薯，冰的番薯，啊，即时阵内面的这个碳水化合物会变成。抗性淀粉，什么叫抗性淀粉？吃起咱的巴肚了，咱的血糖压的速度会慢慢啦，慢慢啦起来，慢慢起来，不会很快哦。所以讲番薯是好物件，咱也能用这种方式哈、哦，去找吹过哦，啊，摕去冰箱冰者，啊，去起来吃。啊，有人讲啊，这个口感就无同啦哦。但是呢，跟各位讲，咱真正有血糖管的朋友。你想要吃番薯上好的方式，你要去选择吹，啊，佮摕去冰箱冰一下，啊，这样对你比较好哦。
0: 但是量嘛是袂当太济啦，吼，量还是要
1: 不可以多，不可以多，
0: 还是要控制一下、哦、哈。来，佮来请大卫来讲一下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 啊，那个贵提起啊，咱的最近，那我啦，个贵提起过，咱最近呢就发现咱两个较噗噗的时阵，咱的身体有可能排水这部分出问题，比如讲就是腰肌，哦，你也想到第一个想到就是肾脏，第二你也想到啥？想到咱这哎啊，咱的心脏，心脏不好时，咱卡买噗，造成咱的卡噗噗最近。所以不一定是吃太咸，吼，常常咱水肿会有过关，有几个原因。当然，第一个一定是吃太咸啦，钠含量太多的时候，哦，变成讲咱身躯内底这水这部分吼，也按组织来去造出来啊，这因为要那种平衡嘛，吼啊。第二个啥，蛋白质不够，蛋白质不足，哎呦，哦，因为蛋白质不够也会这样哈，应用不良。蛋白质提供咱身体修补甲代谢主要的营养素哦，所以讲伊嘛有这需要用水。哎呀，所以讲咱这蛋白质无够时阵，咪造成咱的卡会噗噗水肿的情形。久坐久站啊，一直徛一直坐，嘛会卡会嘛安尼，嘛会肿肿安尼。困眠无够，我也会哦，所以爱甲注意提醒。咱也是讲，咱镜头啊甲定来吼，哇、哦！十秒钟、十五秒钟，拢无个断断哎，无法都个变成自然的血色的话吼，安尼就是标准的水肿，哎，赶紧去医生检查一下。
0: 来，我先来个倒来个唱一首《饮杯酒》。
1: 嗨，
0: 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饮杯酒》。

0: 掌声鼓励，发啦！大家拢好听啊！祝大家都发啦！继续关系林杯酒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请哦，来谢谢，祝大家福气哦！哎呀，讲到福气呢，有人讲哦，哎呀，这个嘴看嘴食四方哦，阿人哦，迄、那个肚大能撑船哦，安尼讲就是福气有食福啦。哎、啊，有食好好啦，啊，万一那无食好嘞，嗯，啊，咱得爱注意啊。为什么？你可能有一个慢性病啊，都只讲的糖尿病啊，对不对？那么你得爱控制无？要啦，从大户不是在讲番薯吗？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讲番薯哦，我们烘的要煎的，是要炒的，要煎的，番薯冇煎啊，煎的嘛介好食啊，吼。啊，那我是爱食烘的啊，但是。你老糖尿病人，你敢当食烘诶就不行了哦，所以呢，变成啦，嘴垮，讲食素风哦，嘛得爱另外注意者呢，你有下架甲无下架，所以呢，我都听讲过，咱想要食干老哦，爱食啥就该食啥呢，啊，咱哦，上好是有一个人讲一句，我感觉较有道理，这句是张忠谋讲的，伊讲人诶福气哦，要慢慢分享，包括食嘛同款，所以伊本身有得着糖尿病哦。那么伊讲伊得着糖尿病了，就怎讲原来食物件，伊拢较早拢食，因为拢有钱人嘛，啊，应酬拢是食精致的，拢是食好料呀，啊，所以甜嘛是这个嘛是食上甜的人拢胖上好回家，结果呢食个啥糖尿病，你要看这些人为什么拢是糖尿病的人，介些为什么富贵病啊？咱平平食水果，伊讲可能买，比如讲桃啊，我买一粒二十块，伊讲可能去食，伊无可能啊。咱客户食那么是上贵的，个上个甜的，对不对？所以这种的就是啥？咱来讲，食上好。阿舅妈来嘞，有糖尿病啊。张忠谋伊嘛讲啊，爱慢慢啊食，福气爱慢慢啊享受，免。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有亲子。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

0: 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

0: 这是民本一代一里九的陈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差真多，
1: 敢有差遮多？
0: 你个想想诶吼，人讲即个世间伟大的老母吼，你个想看卖啊吼，伊咧生囝，你个看卖，生会贵吼，烧酒芳，生袂贵吼，四地芳，真可怜，所以我们讲天下间有伟大的老母，但是无后我那有一个伟大的老爸啦，
1: 对啦，
0: 啊老爸算是讲拢。出去外口来赚钱啊！啊，老母拢在内底啊！当然，那母啊囝吼较亲啦。
1: 对啦。
0: 啊，古早的老爸，一在意个性啦，
1: 较不爱讲话啦。
0: 嘿啦，
1: 嘿啦，较严肃个。
0: 啊，你外口做啊，要忝死啊，等下个话同我讲。
1: 嘿啦，
0: 嘿啦。
1: 啊，所以讲吼，就敢那讲，甲囡仔较无话讲啊。
0: 对啦。
1: 嘿啊，但是嘛是囡仔呐，会养生嘛是拢讲，嘛知影讲老爸辛苦啦。哎啦，做老爸
0: 是，经常都爱甲老爸老母吼，有话有讲安尼啦。伊要做什么代志中间吼，伊才会甲你讲。啊，无有人吼，你外口做代志哇，等于唔敢甲你讲。那怎样外口发生代志？哎呀，
1: 对啊。啊，所以这就是沟通方式啦。
0: 哎啦，
1: 哎啦。啊，咱即嘛母亲节准备啊呢，大家要食好料。
0: 食龙虾啊！啊，咱爸爸节准备来食个青梅啦。
1: 哦，你真爱食青梅款哦。
0: 啊，都走到无半下，是要叫谁煮？
1: 蛮当嘛是有迄落啊，嘛是有家你食，互你食啊。
0: 是母亲节呐，教育。父亲算是讲附属品呐。
1: 啊那爸爸节，我母亲是附属品啊，这不是同款意思。
0: 无啦，父亲节，他无要劳力啦。
1: 啊是安尼对啦，啊都那个父亲节、爸爸节，啊伊这五月五月第二礼拜啊，同款弄迄个意义啊。
0: 拢带带去食食，较无味啦。
1: 对啦，其实啦，讲阿哥有通个带爸爸妈妈去食饭哦，这是一种幸福。
0: 对啦，
1: 对啦。
0: 啊，那即几工啊开始，大家就准备咧订桌啊嘛。
1: 哦，真啊要订无啊啦。临时要订都无啦，
0: 阿玲下咯，阿玲伊呢，玲下咯要订都订无。
1: 哎，客无你啊！
0: 香港的演员来吼，因买去饭店，伊讲要去倒位呢，玲下也吃呀，
1: 好，
0: 阿叫我去食落去物件呢哦，欢喜啊，嘿，非常好吃呢，你看人讲，有人讲明星哦，拢订来。食多啦，通常还无一样啦。
1: 无啊，一般来讲吼，那讲到迄种从事种职业艺人哦，靠咧抛头露面的人，较歹势讲去外口安尼，也是啊，凊彩坐，凊彩食，惊互看到歹势。
0: 其实安尼嘛无要紧，
1: 啊，较无自由啦，啊，所以拢爱找较。
0: 隐秘，啊，唔敢那鸟气，
1: 较隐秘呀，较隐秘呀，系啊，
0: 大白也好，小白也好，出来对啊，顺其自然。
1: 啊，都经过这黄仁勋总裁了，
0: 对啊，
1: 啊，拢去洗牙齿啊，啊，安尼好，大家媒体安尼只报遐戏吧咧吼，戏吧全世界拢知影讲哦，人这总裁嘛真爱食牙齿啊，
0: 黄仁勋敢无敢无钱？世界现在有钱的摆在头上，
1: 餐厅也吃，夜市也吃，
0: 人家都去吃林下夜市，通化街，
1: 他那可能我那真爱吃鸡，
0: 我们台湾人没钱要让他鸡大班，鸡大班，
1: 也
0: 是啊，主人，
1: 主人就好了，
0: 主人比较快活，
1: 对啦，
0: 来，说一下丢家宅，来啦，听三条啊歌来啦，

0: 啊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起呀。
1: 郭建中
0: 来到这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对。
0: 啊，即卖迄个母亲节到位啊吼。
1: 对啊。
0: 哦，大家拢要带。
1: 准备要吃好料的，
0: 去吃龙虾啊！
1: 一定要吃龙虾，
0: 吃龙虾啦。
1: 嗯，
0: 啊那爸爸节吼，
1: 嗯，
0: 都去吃安梅啦。
1: 哦，吃安梅，
0: 吃七梅啦。
1: 哦，

0: 这歌拢真好听，
1: 嗯，
0: 哦，有甜蜜蜜，啊，搁有小城故事，哦，这拢真好听，啊，豆豆来个欣赏。啊，阮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重点吼，2999-8692，找罗江小姐。

这种真好听啦。你两个豆豆听哦，听出讲，哎呀，这种歌哪拢真好听呢？来，又见炊烟搁好落去，甲吹落。

0: 伫个即暗时啊，有诶老板咧讲，啊，阮两个老板咧困啊，尔咧听节目，有诶讲啊，我家己一个咧听节目，啊，歌着啊放互你好听，互你听，啊，听落个咧吼，心情唔只爽啊呢，
1: 太轻松，
0: 轻松爽就好啊，
1: 嗯，
0: 哦，啊，全部时间。红青的养筋骨，
1: 广告。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个人玻璃免烧散。
0: 对，这烧药啊，都要吃这個玻璃免烧散哈。
1: 对，
0: 啊，个人的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哦，啊，个有咱这個珍珠松，一罐600，两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你若讲 EGF 青春胶囊买半大，搁有犹太，
0: 对，嘿，若买半大拢有犹太啦，
1: 对，
0: 哦，
1: 嗯，
0: 啊，即马就是讲，无虾米通教好你送你吼，要送你物件就是要有好的啦，
1: 有实用啦。
0: 那就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伊内底有欧米伽三，伊会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啊，伊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哇，足有帮助。所以买产品啊，送这护理公仔倒转啊，唔只有价值。哦，会记讲电话找陆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0: 来，送我妈妈的歌。

0: 生我妈妈的歌，是不是叫幼孝孙女就幼孝啦，不要跟他应水应气这
1: 样
0: 就好了，你不要这样去说，哎呦你母亲就不要跟他去就好了，不用提什么好了啦，我看到就爽这样就好了。
1: 对啦，
0: 三不五时就不用去请啦，就在现金这啦，
1: 哦，当现金啦，
0: 现金如来好就好了，
1: 嘿啦，
0: 不请哦，
1: 卖假结啦，啊那都有中大哦，现金包来就好啦，嘿啦，
0: 啊那吃了吼，吃无偌济啦，
1: 哦对啦，
0: 啊喙齿啊补无法的啦，啊归去哦买一便当回来吃啦，
1: 哦，
0: 啊迄包较要紧啦，
1: 哦，
0: 迄红包啦，
1: 哦，嘿
0: 啦，
1: 安尼敢袂伤现实？
0: 这老爸老母甲囝，查某囝拢是安那，拢在在性，即个人讲唔在性的这中间哦。当然他不，你提更加多钱给他嘛，他嘛
1: 没送
0: 我，
1: 哎
0: 呀，啊，你若在性的时候，哇，这老母哦，那看到你就爽了啦，
1: 好，对啦，
0: 所以人讲天下哦，自由心啦，哦，你卖讲外高都外高啦，你那会听伊话顺哦，这阿母就安尼爽歪歪啊，
1: 就笑眯眯啊，
0: 对
1: 哇，
0: 要做自由心啦。

0: 这个老母呢，有滴中间哦，
1: 嗯，
0: 啊，咱就去插一朵红花，
1: 哦，
0: 哦，
1: 嗯，
0: 啊，那妈妈无咧，啊，你啊插一朵白花，
1: 嗯，
0: 哎、欸，
1: 康乃馨啊，
0: 对了，哦，啊，插
1: 康乃馨够白，
0: 红花啊，咱就代表哦，你妈妈够真健康，哎、欸，
1: 嗯，
0: 啊，那插白花了，啊，伊都无妈妈，
1: 嗯，
0: 哦，安尼就好啊。
1: 啊，不过我感觉讲，不管。这个妈妈有滴嘞，无滴嘞，拢是滴嘞心目中啦。
0: 嗯，
1: 系啊，迄个感觉啦，嗯、永远拢是滴嘞心目中。你若去想到安尼，
0: 嗯，
1: 系啊。
0: 啊，你要让妈妈欢喜从啥呢？身体个顾好，
1: 嗯，
0: 哦，
1: 对，
0: 骨头个顾好啊，啊，目睭个顾好啊，哦，啊，大便小便你都安排放哦，诶，啊嘛个顾好啊。
1: 嗯，
0: 哦，啊那扫个平平球安尼哦，哎，啊你嘛，咱家嘛，咱的扫油啊，
1: 嗯，
0: 哦，爱家讲，和妈妈身体健康，就是咱做囝的吼，也快乐啦。
1: 嗯，
0: 老爸老母呐，无健康哦，咱嘛未快乐。哎，
1: 对啊，一干干唔多安尼。安尼，遐无爽快，遐无爽快吼、哦！啊，咱嘛要做事嘛是真烦呐、
0: 啊。哦，对啦。
1: 系啊。
0: 啊，所以讲，厝内的人啊，中间哦，不管讲老爸老母啦，咱本身
1: 是啊啦，
0: 身体拢嘛爱顾，
1: 拢爱健康啊。
0: 这厝内的人呐，一个吼、哦，安尼比较咧较唔多啊好啊，哇，规口罩讲就都
1: 都足烦的，
0: 都会烦恼安尼啦。
1: 嗯。
0: 哦，
1: 有些压力。
0: 对啦。
1: 嗯。
0: 从母亲节快乐。哦，阿边那快乐，顺其自然的快乐啊！
1: 大家拢爱快乐，
0: 对吧？妈妈，我嘛尽量行，

0: 妈妈，我也真两惊。
1: 嗯，
0: 看到老母讲，目睭安尼蒙雾，酸涩上疼，乌影乌影咧流目油。哎，啊，咱就会去啊，啊，照顾好。
1: 嗯，
0: 哦，该滋养肝肾，保育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啊，互伊目睭吼，啊，别安尼流目油啦，别安出擦啦。
1: 较袂较快活啦，
0: 对啊，较快活，
1: 较袂安尼不舒服啦。
0: 啊，讲者倒转，迄比你摕金嘛吼，摕现金互伊搁较好啦。
1: 嗯，
0: 哦，
1: 嗯，
0: 目睭甲妈妈甲爸爸拢顾好，大家拢顾好，哦，
1: 嗯，
0: 会记讲红星的大光明吼，买等于甲保养。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了。啊，顶呢，目睭用。

0: 易受到伤害。啊，伫咧即个干部呢，一边初犯吼，啊，咱即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即个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即个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倒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即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即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即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倒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0: 嗯，
1: 每一个人这个目睭吼。食了中间哦，
0: 拢会退化，
1: 盲目酸涩上疼，乌影乌影流目油，哦，啊，这是较简单啦，哦，进一步就讲，你要安怎来个处理？咱就呢，肝肾甲顾好，哦，啊，补益咱的这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红星的大光明，甲买转来食，哦，认真食，啊，你就讲，啊，恁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那会遐尼啊好啊呢，啊无好，而且介绍那二十多年啊呢，啊从这个目睭无好的人，哦，你会去讲红星的大光明买转来吃。你看较早，我的时代拢无咧挂目镜，即卖时代囡仔你看我咩？囡仔屁啦呢？
0: 目镜都挂个大，
1: 哎、哦、呀，
0: 大凸凸，
1: 从这个目睭爱个挂好。
0: 啊，即马都物件多啦，玩具多啦，吼，食啊物件也多啦，啊，个电视啦、手机啊啦，啊，即、這個、电脑啦，啊，所以讲即拢有迄个蓝光，拢会伤咱的目睭，啊，无法度，啊，即青囡仔青菜阁食少，啊，老大人青菜嘛食少，啊，你又阁安尼手机安尼静一下吼，追剧一下吼，哇，迄目睭咧歹着足紧的。啊，所以讲哦，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哦，会当甲咱滋阴明目保眼，爱紧买转来食。食产品都是爱对症，那无对症，迄拢假食的。红星的大光明，
1: 再找到江小姐助阮吼。
0: 嗯，
1: 啊，即卖要互恁的这个上面的产品就丢了。
0: 啊，到咱的产品加来加去，然后两罐4000块啊。
1: 这罐就要送互你。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最主要，伊就有 EPA、DHA， 对咱的这脑

0: 对咱的这个血管拢较好，
1: 对，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哦、嗯，
0: 啊、你买咱的产品中间，啊，我即下就来教予你，吼、哦，2999-8692
1: 找咱陆江小姐登记主文。

0: 这首妈妈吼，嘛真好听嘞。
1: 嗯，
0: 伟大就是你的名呢。
1: 嗯
0: 嗯，啊，当然，迄十个怀胎安尼哦，排一根八道安尼哦。
1: 嗯，
0: 啊，硬垫出来安尼啦。啊，你若讲有听到人咧生囝，这中间哦，啊，迄老母安尼生咱安尼，甜甲安尼大粒干，细粒干，买命呢。
1: 干那排一根八道十个月就不得了啊！
0: 你无听讲？生会贵哦，烧酒香；生会贵哦，四代变成帮。
1: 嗯，
0: 哦，这做早人嘛是真可怜。像这么这个时代哦，科技发达。
1: 嗯，
0: 哦，要生囝啊，你就去。
1: 较简单啊。
0: 哦，啊，也用个机器哦。哎，啊，你啊主动，伊安尼溜出来这中间哦。
1: 嗯。
0: 扑

0: 一个一种甲吸出来。
1: 好
0: 好好。啊，为啥讲高龄产妇，你伤侪个吼？
1: 嗯。
0: 迄个所在伤大啦。
1: 嗯。
0: 伤大就歹生啊，啊歹生个中间，哦，你科技佫无发达吼，要佫甲囡仔头安尼拖出拖袂出来吼，迄个怎惊个呢？
1: 以前咧，迄个生产是
0: 三宝啦。
1: 咧，我意思是讲，做妈妈咧生产哦，年岁拢较少啦。啊，即马是拢高龄产妇啦。啊，因为科技发达哦，即马高龄产妇愈来愈多。
0: 嗯，
1: 系啊，
0: 会不爱生，
1: 会不爱生啊。
0: 那种查某囝哦，
1: 不婚不生。
0: 你嘛够生是？不要，我啊，上岁人就。啊！你要生哦？我不要。
1: 嗯，
0: 靠呀！你拢不要啊？后摆唔知做这个老高婆。
1: 啊，就讲拢哦，你生了了啊！
0: 我讲你听啦，这世界性的，
1: 嗯，
0: 真奇怪，这世界性的哦。
1: 这拢会流传，迄个流行啊呢。
0: 因为较早一口罩你看，一摆安尼生了安尼，
1: 规堆，
0: 安尼规堆安尼啦。
1: 啊嘛是安尼饲大汉，
0: 啊嘛是安尼哩，
1: 无简单呢。
0: 啊，即摆话拢生一个啦。
1: 嗯，
0: 啊无要叫他生两个哦，伊敢那无啥卖啦。
1: 以前是一个顾骨碌的囡仔，
0: 嗯，
1: 即卖是骨碌的大人顾一个囡
0: 仔。我那第二查某囝，再生一个不要。
1: 哎，
0: 上尾啊，这查某囝有男朋友
1: 了。嗯，
0: 好，咸在偌久啊？喂，如果有怀孕的话，你不能拿掉，我不要生。
1: 嗯，
0: 靠呀，没听起来有没婚呢？
1: 嗯，
0: 哎。
1: 没心你改心，
0: 这世界性的呢？
1: 你看爱心，
0: 世界性无法度呢。干哪呢？要装水水，还要吃头路，哦，啊，唔知这带囡仔吼，
1: 一个责任啊，
0: 一个责任啦。
1: 其实讲起来哦，我感觉讲那是无准备哦好吼，也是卖讲哦，为着要生囝来生囝呢。
0: 啊，起码生囝我讲你听啦，
1: 嗯，
0: 政府会给你倒饲啦。
1: 啊，政府到期问题咧，娶的人真忝吗？
0: 嗯，
1: 到期是真好啦，以前都阿个无这个坑，以前生很多哦，阿无补助阿无啥，较安尼喙齿紧加咧哦，较艰苦嘛，就规定娶个大汉。啊，今嘛有政府咧到期嘛，无人要生。
0: 哎
1: 呀，啊，所以讲哦，迄是一个责任。唔是干那讲到期的问题啊！
0: 即马咧欠银啊，
1: 嗯，
0: 啊无就恁未来外口交一个吼，
1: 来生啊咧，
0: 看来生啊咧，
1: 哦，
0: 啊政府个补贴，
1: 补贴吧咧，
0: 生生的，生来倒抓，
1: 生一个赚一个啊咧，
0: 啊你等来倒抓都还好。
1: 我干那无法度，
0: 哎，
1: 系啊，
0: 恁娘你本来即马就无法度啊。
1: 我是讲娶银啊，我干那无法度啦。
0: 啊你无买啦，
1: 系啦，
0: 嗯，这边烦恼。来，
1: 娶一个大汉囡仔就真忝，好过娶囡仔。
0: 我时常思念你，这个歌我真好听。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嘴会焦，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好，
2: 这闭结的人真多哦。
1: 对
2: 哦。啊，就你安尼，火气大，火气大，人就袂快活。中医讲哦，这个火唔能够走安五脏六腑去啦。那走离遐遐的中间哦，变成病菌啦。
1: 系啊。
2: 啊，就安尼，屎放袂出来哦，变个咧，安尼大力干洗了干。会记讲红青五年阶段，都爱较接来吃咧。小便也袂讲一个味，啊，大便也袂遐艰苦安尼。大肠火，啊，肠啊火，啊，肝火，拢总爱甲排出来体外，清肝兼解毒，红青五年解毒丸，一罐1250元尔，家家户户必备良药，紧找罗岗小姐，甘问者这个主文，给你送到府上尼吼。
1: 对。
2: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即马都七点过八分，
1: 嗯，
0: 啊，即马互恁选歌，
1: 对，
0: 哦，
1: 即马扣音时间，
0: 对，吹风机啊，
1: 挂件中，
0: 2999-8693，
1: 2999-8693吼，吹挂件中甲风机啊，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咱即马准备哦，吼，
0: 来，
1: 好起床啊哈，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来，
0: 哎来，
1: 你好，
2: 你听我听了，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午夜的灯塔，
1: 午夜的灯塔，
2: 哎，
1: 好，OK，好，来你好，
3: 忘记了，今天我你好，
1: 嘿，
3: 我罗州陈先生，
1: 罗州。嘿，你嘴口我电话当的，
3: 啊，
1: 嘿，安尼倒听。
3: 点一声迄个文戏唱的吼。
1: 嗯。
3: 惊离请保重。
1: 惊离请保重。
0: 哦，这条有。
1: 请保重，好，好。
3: 有。
0: 有啦。
1: OK。
0: 唱的。
1: 好。好。
3: 谢谢。
1: OK。
0: 好。
1: 来，你好。
4: 王姐，你好。
1: 你好。
4: 我讲，关键讲好。
0: 哦，好。
4: 点一条。怀念的夜港边，
1: 怀念的
0: 夜港边，想唱的
1: 张龙龙，恁张龙龙，
0: 张龙龙唱的哦，
4: 张龙龙唱的，
0: 怀念的夜港边，
1: 嘿，
0: 好
1: ，OK，
0: 好 ，OK，
1: 好，梁先生，好，来，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
5: 麻烦你，
1: 嘿，
5: 一条毕竟流浪汉。
1: 毕竟
0: 流浪汉有，
1: 毕竟流浪
0: 汉。
5: 中和，
1: 中和贵姓？
5: 姓陈。
1: 陈太太哦。
5: 陈女士。
1: 陈女士。
0: 嗯。
1: 好，好。
5: 谢谢。
1: OK。
0: 嗯。
1: 来，你好。
6: 喂。
1: 嘿，你好。
6: 我更重要。
1: 对。
6: 诶，我点歌。
1: 什么歌？
6: 诶，文戏唱的《送给妈妈的歌》。
1: 送给妈妈的歌放完了嘞，
0: 我都叫要给人唱起来呢。
6: 哦，安尼哦，
1: 嘿，安尼你无听到哦？
0: 电话算不掉，
6: 算不掉哦。
1: 嘿，
6: 诶，安尼妈妈我也真勇敢，
1: 阿妈放过
0: 啊。哈哈
1: 哈！你都还是无在听哦。
6: 哦，安尼我网路听，可能有点秒差啦。
1: 哦，网路的哈，有网路秒差掉。
0: 哦，
1: 嘿啦。
0: 我见你个喜欢什么歌？
6: 安尼，
1: 嘿，
6: 妈妈是歌星安尼啊，好不？
1: 妈妈歌星，
6: 哎，
1: 好，
6: 好，谢谢。
1: 啊你贵姓？
6: 哎，我台中的李先生。
1: 台中李先生哈，
0: 台中李先生，
1: 好好，
0: 好
1: ，OK， 好。
0: 台中台里，我那阿平今天唔在，我咧听无。
1: OK，
0: 哎，台中的台里阿平今天应该唔在，我咧听无。
1: 诶，咧无用啦，嘿，嘿啦，
0: 无啦，我叫伊讲唔好遐无用，我咱有生意做嘛，
1: 嗯，
0: 我诶有戏啊呢，咱都要交代吼第二代吼，阿其他部分呢，佮免讲，可能去坐啦，坐
1: 哦，我那真忝，
0: 好，我那真忝呢，
1: 我
0: 唔知，较早咱斗阵的时阵，你做那种十外岁啊，弄弄走啊，
1: 体力好啊，
0: 嘿。
1: 啊！你这样的是，那刚才叫你坐迄个无人机，你坐来坐去都足忝的。
0: 哎呀，坐到腰酸背痛。
1: 哎呀，
0: 啊！这坐无人机，
1: 差。
0: 哎，看人咧坐呢。
1: 嗯。
0: 哎呀，
1: 来你好。
7: 来阿嫂好。
1: 哎，阿玲阿婆。
7: 哎。
1: 啊，有要食大餐无？
7: 食大餐。
1: 哎呀。
0: 食两个啦。
7: 无啦。
0: 无。
1: 无，恁阿两个掠起食就好啊。恁厝的就一只啊！
0: 哦，
7: 有哦，
1: 哦，这只，迄只就足大只啊！
7: 原
0: 草
7: 恁去食哟？
1: 哎，无嘞，
7: 无，
0: 阿伯嘞，
7: 我嘛无，伊都讲后礼拜才要食。
0: 哦，
1: 较袂甲人客啦。
0: 哎，
1: 啊，阮是顶礼拜，阮只姊妹也有食。
7: 哦。
0: 哎，买那杀鸡啊！
1: 阿都家己到厝诶，
7: 哎呀，庆祝哟！
1: 哎呀，
7: 哎，也可以啊！
1: 阿姨，阿都，我那孙阿公阿 搞阮家姊妹啊做母亲节呢。
7: 安尼哦。
1: 系啊系啊。
7: 好。
1: 系啊，啊有心食就加食几顿啊。人啊叫咱食，咱就食。
7: 对啊。
1: 系啊系啊，较配合的。
7: 又唔去食，后边生老鼠。
1: 哎、欸，对啊，就是，
7: 嗯，
1: 系啊，
7: 嗯，
1: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7: 来听一个七里阿调，
1: 七里阿调，
7: 嗯，
1: 好，
7: 好
1: ，OK，
0: 好，
7: 谢谢，
1: 好，
7: 拜拜，
1: 哎、嗯，
7: 好啊，
1: 那
0: 个，今天天气
1: 掉下去了，
0: 今天天气外够好凉凉啊，
1: 嗯，
0: 啊，不过阮礼拜内底吼，哇，算稀皮吧，
1: 啊不，
0: 吹电风啊。
1: 电风若要开较大诶吼，是算甲头壳个咩？算甲头壳个要讲，要开较小嘞无灵气。
0: 我昨落楼卡吼，真正看到只鸟死吼，
1: 嗯，
0: 活偌只呢？
1: 吼，肥猪猪，
0: 迄鸟会问，咪个个阿都看嘛？
1: 鸟，
0: 哎呦，妖精！
1: 目睭是去学三岁高诶，
0: 活大天你知？
1: 迄钓工饲诶你咧？
0: 哎呦，
1: 迄钓工饲诶，敢毋是社区饲诶？市场企业啦，哎呀、啊，咱家挖市场啊，无鸟气得奇怪。嗯，
0: 转个来对来对去。
1: 嗯，哦，即伊个管区你是咧、哦，对不对？
0: 对啊。
1: 即两天啊，讲迄个大地遐一间餐厅哟、
0: 哦，
1: 讲安尼咧办婚礼啊，大家食到食到安尼去哦，鸟厝安尼惊到叽叽叫。
0: 你讲我不去，我都电话。
1: 哈哈，哎，你搁讲出来？
0: 已经足出名哦。
1: 哎呀，
0: 已经电话我昨下去遐接吼，去拄到什么人？你知？拄到迄个较早来做律师，叫做顾立雄。哦，我看到伊啊，我欢喜。我顾大律师，你以后会做很大的官哦。哦，
1: 官，
0: 人伊即马做啥？国防部长啊。
1: 嗯。
0: 哎呀，嗯。即马做国防部长安尼升官，
1: 哎，
0: 做国防部长无简单呢，
1: 哎、
0: 欸，
1: 官做愈大，责任愈大咧，系啊，
0: 系啊，
1: 咱也是做一个小百姓就好啊，
0: 哎、欸，对啦，
1: 靠，唔免安尼，真忝啊，
0: 来，无业的灯塔啦。

0: 不雅的灯塔，
1: 嗯，
0: 今麦过来迄七里亚条吼，都在隔壁啦，哎、欸，隔壁啊，全扫出去，
1: 都在隔壁。

0: 七里阿条吼，
1: 嗯，
0: 两条拢较好好落去安尼，
1: 较好好嘞。
0: 啊，都朋友爱听的歌，啊，主要啊都棒棒的，
1: 都会有啦，
0: 对吧？拢有啦，
1: 系啦，
0: 都
1: 拢讲一块迄个 MD 啦。
0: 啊，台中的李先生，哦，你嘛较差不多嘞，他都爱歌拢。放歌拢，你算逐地拢放去啦。
1: 可见看阮在放歌，卡手偌美俩。放歌伊无听。
0: 听个算讲，我咧算你讲讲，我还放过啦。
1: 啊，哈咱卡手真好啦。
0: 对
1: 啊。哎呀，放歌好人安尼听袂赴安尼。
0: 啊，母亲节放一挂歌好听。
1: 嗯。
0: 听了欢喜。
1: 卡手真美。嗯。
0: 啊，人无得讲是细个人咩？带去吃饭啊，
1: 吃饭嘛爱天光。
0: 哎呀，
1: 刚有咧吃宵夜，请吃宵夜，请老母吃宵夜。
0: 困我爸，
1: 母亲节请吃宵夜。
0: 困我爸，豆豆来了。
1: 好对啦，
0: 哎呀，来，今日请保重。

0: 条路安尼林林啊，足好听安尼啊。
1: 嗯。
0: 啊，那台中诶李先生，迄所放起歌，伊拄着讲个点，我
1: 啊无听着。
0: 嗯。他都要放起啊。
1: 安尼真拍算。
0: 妈妈歌星即卖有吹出来啊，吼。
1: 对。
0: 来啊，全部时间红星诶永金骨。
1: 广告，红星诶大光明。
0: 红星诶五年改造完。
1: 隔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
0: 阿哥要送予妈妈的上好礼品上嘞，伊只有清风胶囊。
1: 哦，
0: 嗯，
1: 这
0: 洗好清气，
1: 嗯，
0: 伊只有清风胶囊，啊，再对比呢嘞吼，
1: 甲抹抹，
0: 直直抹，直直扫，
1: 阿妈滚，嗯，
0: 啊抹抹中间，哦，这边就光影影，过来个一罐的珍珠霜，
1: 搁甲抹了，
0: 珍珠霜一罐600啦，
1: 两罐1000啦，
0: 送予女朋友，送予妈妈上好啦，
1: 嗯，
0: 哦，啊，搁甲打入中间哦。透早爬起来吼，人无感觉拢你有抹粉。
1: 这若有耐心抹吼，一段时间了哦，你就渐渐感觉讲你的面哦加正光洗啦，啊加正春风哦，所以讲哦抹水水都出门都面水啦。嘿，啊咱这EGF青春胶囊哦，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啊你也买半打个有犹太，加足会好个安尼吼。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2999-8692，啊那买咱的药品，加拿大金脑14000块，啊你看买订这个磷虾油啦，
0: 哦，磷虾油这家伙，
1: 系啊，
0: 没有，这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Omega-3，
1: 嗯，
0: 也调整咱的生理机能，
1: 嘿，
0: 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免疫力。
0: 最主要有这个 EPA、DHA， 对咱的脑、甲血管拢真好。
1: 啊，可以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哈、
0: 哦。哦，2999-8692。
1: 啊，是讲你要第一个一口松，哦，那、其他哦要两罐，哦，啊，你也是要第这個一口松，一粒一嘴嘟嘟啊好。
0: 哦，对了。
1: 这做啊，吼，安尼。跟那迄个饼啊，来入口即化。
0: 啊、你睇来个态度吼，
1: 嗯，
0: 你来讲啊，这个肉酥啊，
1: 嘿，
0: 科技真发达，
1: 系啊，
0: 做只敢那糖啊咧，
1: 嘿，
0: 啊你来个态度了，
1: 都水油
0: 个，啊肉酥好啊，
1: 酥酥啊咧，
0: 氨基酸啊，
1: 蛋白质，
0: 高蛋白质啦，
1: 对，
0: 咱人来讲，食老中间吼，
1: 无喙齿，
0: 哎，爱有氨基酸，
1: 嗯，
0: 蛋白质，
1: 嗯，
0: 哦，身体才会好啊咧，
1: 对，
0: 哦，阮送你个物件哦。拢真正真好玩嘞，
1: 拢是朋友拢。

0: 用得到啦，啊好食啦。
1: 找到江小姐，
0: 嗯，
1: 29998692，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登记住门。
1: 来，广告的夜江边张龙龙的歌。

0: 这梁先生哦，90啊，
1: 嗯，
0: 啊，佫人选这个怀念的亚江边，
1: 嗯，
0: 我想到较早初恋时，安尼无代表亚佫真青春啊。
1: 对啊对啊，阿哥真少年。
0: 对啊，
1: 伊原来即个张榕容的粉丝啊。
0: 哦，伊真爱听张榕容的歌。
1: 嗯，
0: 啊，无要紧，爱听歌，你就卡入来，啊，阮就会照你意思甲切出来。
1: 对。
0: 哦。
1: 嗯。
0: 啊，什么歌你听，应该嘛是知影就对啦。
1: 嗯。
0: 哦。
1: 对啊。
0: 中和的陈女士，我要听啥呢？《悲情的流浪汉》。
1: 嗯。
0: 哦，这梁山阿高兄的歌吼。
1: 嗯。

0: 播音声够水，啊，唱歌
1: 多好听。
0: 啊，这陈思安因老爸啦。
1: 哦，
0: 梁山所唱的吼，来，比前的流浪汉。

0: 悲情的流浪汉。
1: 嗯，
0: 过来台中的李先生要听妈妈
1: 歌星，
0: 我来，大家拢来听吼。嗯，

0: 妈妈挂钱哈，
1: 嗯，
0: 台中的李先生有听到接到了哈，
1: 嗯，
0: 过来伤心的酒店没有？
1: 对，
0: 我这拄只朋友啊，打电话要
1: 听啊，
0: 嗯，单位的歌这拢真好听，伤心的酒店，
1: 嗯。

0: 这个歌伤心的酒店吼，
1: 嗯，
0: 真好听。啊，日本人咧唱啊都杀气哦，
1: 杀气
0: 哦，嘛真好听。
1: 嗯，这都日本那边翻
0: 过来。日本的歌嘛是足唱的。啊，江辉翻过来唱《伤心的酒店》
1: 嘛是足唱的，
0: 嘛唱到了未调。
1: 啊，这都曲好啊。
0: 对啊。
1: 嗯，
0: 今麦过来吼，弗拉玛吉萨卡巴，哇，这个我真好听。
1: 嗯。

0: 煮十卡吧，
1: 嗯，
0: 在酒场内底安尼，酒安尼啉落忙，送起来安尼，
1: 忙起来，忙起个送起来，
0: 超好听呢。
1: 嗯，
0: 你记得呢吼？
1: 嗯，
0: 我做冬练，
1: 冬练。

0: 的歌，我朋友听到有够爽安尼吼。
1: 好、
0: 哦，阮、的产品也袂低吼，你著找罗江小姐。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下一回再过来。
1: 对，
0: 梦琪啊，
1: 挂件中。
0: 我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哦、
1: 再见。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世炎表示，有5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5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

便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平常我们只知道要多吃蔬菜和水果来摄取足够的纤维质，但是不太确定足够而是多少，更不清楚纤维有分成两种。一名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肖医师表示，想要燃烧内脏脂肪，可摄取可溶性纤维。长远来看，每天多摄取10公克的纤维，既能减重、降低血压，还能改善身体的胰岛素反应，降低10%的死亡风险。肖医师在脸书专页与个人网页分享，

美国研究发现，餐前多摄取10克的可溶性纤维质，能够让受试者的内脏脂肪减去 7.4%， 皮下脂肪减少 3.6%。 有些人研究在面包里加入10克的纤维质，就能当受试者饭后的血糖降低 35%， 能量摄取降低368大卡。肖医师指出，纤维主要分为两种，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溶性纤维是指可以和水混合形成胶状物质，有点像是大便里面的水泥。可溶性纤维来自于蔬菜、花椰菜、洋车前子、苹果、柑橘、毛豆、绿豆、豌豆和燕麦等等。而另外一种是不可溶性的纤维，没有办法和水互相混合，有点像是大便里面的钢筋。可溶性的纤维来源来自于麦麸、坚果、马铃薯等等，尤其是蔬果的皮和种子。不可溶性纤维吃太少会便秘，而吃太多也会导致粪便过粗或太硬。肖医师也表示，不可溶性纤维是对肠道健康的不可或缺角色，除了是形成粪便的主要架构，也在肠道中扮演菜瓜布的角色，刷洗掉肠道中老旧的黏膜细胞，更能降低直肠疾病的风险。

三大方式帮助减重，降低食物升糖指数，可溶性纤维和水形成胶状物质和食物混合在一起，除了可以减缓消化的食物释放到肠道的速度，减缓血糖和胰岛素上升的速度。肖医师也举例，像是高 GI 的面包加上蔬菜沙拉，马上变成中 GI。外食的时候维持一口淀粉要配一口肉和两口菜的比例，自然就不会变胖。第二种方式是产生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既顾肠道抗发炎又补脑，人体不能消化分解膳食纤维，但是肠道中的益菌却能利用膳食纤维发酵成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有促进制造血清素，调节身体免疫细胞，以达至抗炎的效果，能改善过敏症状和失眠。在减重方面，短链脂肪酸可以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脂肪的消耗效率，在这个受体能够提高瘦素分泌，降低体重设定点。而第三点是降低食欲，纤维可以降低身体产生的饥饿素，增加饱腹感激素，营养物质以比较慢的速度释放到肠道，身体也会比较慢的速度释放胰岛素，这也可以减少饥饿感。最后医师表示，美国农业部建议男生每天要摄取30到38克的纤维，而女生的目标是每天20到25公克。一碗糙米饭或是一碗蔬菜大约会有3克的纤维，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没吃够到足够的量，每餐至少要一碗糙米饭、两碗菜加上一个水果，如果少吃了饭或水果就得用蔬菜来补足。最后医师再次强调，纤维和蛋白质一样是减重不可或缺的食物，不要只吃肉和蛋白质。懒人减重法，每一餐都先吃足够的蛋白质和纤维，再吃你想吃的任何东西，或是以一口肉或豆腐、两三口蔬菜的比例进食，基本上体重就会开始下降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声音咯。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生鱼片是很多人喜爱的美食之一，但是处理不当的生鱼肉可能会有寄生虫以及不少的细菌。网络也传出吃生鱼片时喝高酒精度的白酒、沾芥末、咬大蒜等可以杀死寄生虫。对此，食品药物管理署指出，这无科学实证，请大家不要相信。食药署表示，靠白酒、芥末、大蒜并无科学实证可以杀死生鱼片内的寄生虫，请大家不要随便轻易相信。生食水产品应留意海兽胃线虫，海兽胃线虫等寄生虫经-20度冷冻或80度以上高温烹调，通常可以杀死。但是若生食或烹煮不完全，则幼虫可能进入人类胃肠组织，造成腹痛、呕吐、下痢等等。食药署也提醒，将水产品充分加热后再食用，或是选择注重环境卫生、信誉良好的店家，可以吃得更加安心。另外，吃生鱼片时，除了担心有寄生虫之外，也要小心生食恐怕蓝李斯特菌。去年就传出一名孕妇怀孕期间食用生菜沙拉以及生鱼片，食物不小心遭李斯特菌污染，母子垂直感染，导致婴儿出生时出现呼吸急促的症状。疾管署指出，李斯特菌症主要经由食用遭污染的食物感染，国内曾在经包装的即食肉品检出此菌。另外，生鱼片也是高风险食品，李斯特菌症目前无疫苗可以预防，感染后的病情严重程度会因为感染者的免疫状况而异，免疫力正常者不容易受到感染，或是感染后仅有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但是若为孕妇传染给胎儿，将有可能会导致流产、死胎或早产，或在分娩时感染胎儿，造成新生儿侵袭性感染。疾管署表示，由于李斯特菌于4°C 的条件下可以持续生长以及繁殖，必须加热至72度以上才能够杀死，因此提醒妇女怀孕期间做好个人饮食及手部卫生，尽量避免生食。若有发烧、头痛、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请尽速就医。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蔡一红的《上君在码头》，阿个张新梅《平凡甲平安》。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来讲一个题目啦吼，这个题目就是骑铁马吼，风湿地啊，好，湿地症吼是今麦大多数的人吼上惊迄个疾病之一的吼，啊，真无奈吼，今麦湿地症的人吼愈来愈多，啊，根据一项研究来发现讲吼，透过迄、那个运动吼，有一个运动会当即个生活习惯吼，像讲中年开始啦吼，来骑迄个铁马啦吼，会当对迄个大脑的健康吼，带来迄个长期的迄个益处啦吼，会当帮助降低失智症吼，甲阿兹海默症的迄个风险啦吼，中年就开始咧骑铁马吼，较袂着迄个失智症。根据迄个研究吼，中年开始骑迄个铁马吼，一旦从迄个失智症的风险吼降低19%，啊，迄、那个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吼降低22%，吼，这是这个研究吼分析48万英国人吼，诶，迄个中年人甲迄个老年人的迄个生活习惯吼，研究追踪吼，13年哦，真久呢。参与者啦吼，记录因的迄个常常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啦吼。结果显示讲，无论你是单纯的骑铁马啦吼，还是讲一半骑铁马一半行路吼，一半骑铁马一半赛车，一半骑铁马一半坐迄个捷运吼，拢一旦明显迄个降低迄个失智的风险啦吼。啊，佮有研究无发现讲吼，赛车比坐公车吼，还是坐迄、那个赛车比坐迄、那个捷运吼，对迄、那個。大脑健康更加有帮助吼，因为你在赛车的过程当中吼，有咧维持迄个注意力啦，啊个迄个做决心吼有关系啦。啊，不管啊讲吼骑铁马吼，那骑铁马来讲是比开赛车的效果更加好啦，对迄种大脑的帮助更加大。好，啊，咱即摆讲吼，是咱骑铁马哈，对大脑特别有帮助。主要就是讲，骑铁马的人吼，伊的迄个大脑当中的迄个海马体吼，也扩大啦吼。啊，海马体吼是迄个记忆吼形成的吼，啊个学习的迄个关键的迄个区域吼，都就是伫迄、那个。记忆含迄个学习吼，都要对迄个海马体遮吼，所以讲对迄、那个，对迄个大脑有帮助，骑铁马吼，好，安尼咱姊妹吼。

啊，专家吼，解释讲吼，因为迄、那个跳梯马吼，伊是比走路更加复杂啦，所以讲对大脑吼，迄、那个刺激吼较大。啊，大脑的刺激呢，愈大吼，啊，对大脑的愈帮助就对啦，吼。所以讲吼，啊，不管啦，不管讲跳梯马啦吼，还是讲走路啦。拢是比吼，一伫个厝内吼，坐足久个呢，你较好啦吼。就规工个比规工就伫厝内呢，佫较好就对啦吼。出去骑 T V 也是出去行咯，好，安尼吼，咱今个个休困一下吼，先来听歌，嗯，刷入去两首霓虹舞打啦吼，大川荣策的迄个《春梦不了情》吼，阿个乔信夫的《爸爸，我时常想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丢了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湿地症的迄个健康的常识哈。咱发现讲哈，有四大迄个营养素哈，会当帮助强化迄个大脑了哈。除了运动齁，饮食嘛对迄个预防迄个湿地症齁，嘛有迄个关键的迄个角色的，扮演的关键的角色。哥伦比亚大学齁，伊的研究团队分析迄个6280个美国人齁，中老年人的迄个饮食啦齁，啊迄个研究了齁，发现讲四种营养素齁，对湿地症齁有迄个明显的降低哈，迄个效果了哈。第一种哈，或者易鼠李素哈，这是一种黄酮醇了哈。啊，具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了哈。伊一般拢存在伫迄个水果了哈，像讲梅果啦哈、苹果啦、樱桃啦、洋葱啦，哦，啊是迄个绿葡萄哈，即个哈绿色的葡萄哈。即拢种有伊个存在啦吼，啊，马云为迄个银杏吼当中来摄取了，好，啊，第二种或者锰，这种物件是微量矿物质了吼，啊，伊有一种代谢吼的功能，啊，加免疫的功能了吼，啊，伊嘛具有迄个抗氧化迄个特性啊。一般来讲，拢存在伫迄个坚果啦，哈，豆啊类的啦，哈，啊是全谷啦，哈，啊是迄个绿色的蔬菜，哈，啊是迄个蜂糖的糖浆内底，哈，拢有啦。好，第三种营养素做维生素 E 啦，包括贝塔生育醇啊，贝塔生育三烯酚，哈，这些拢总是抗氧化哦，抗氧化剂啦。伊会当保护神经元哈，未受到迄个自由基的迄个损害啦吼。啊，伊的来源哈，包括迄个坚果啦哈，葵花籽油啦，啊，白灵啊啦，是西兰花啦哈，拢有啦。啊，第四种哦，就是膳食纤维哈。膳食纤维哈，唔呐会当促进迄个肠道健康啦哈，嘛会当使迄个湿地症的风险哈下降。啊，一般拢存在伫迄个水果啦、哈蔬菜啦、豆类啦、全谷类啦、哈，拢是膳食纤维迄个来源啦、哈。好，安尼咱即摆吼，即摆休困一下吼，过来听歌。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防止迄个湿地症哦，诶，迄个方法啦吼。从迄个全世界吼，人口吼高龄化啦，啊，台湾老化迄个速度吼，世界冠军啦，特别严重。多数的研究吼，正是讲透过迄个心地的活动啦，体能的训练啦吼。压力的疏解啦，啊，个迄个健康的饮食啦，即个生活吼，习惯吼，真有机会吼，会当预防甲延缓迄个症状。啊，伫迄个生活当中吼，有七种方法吼，会当帮助迄大脑吼来保持迄个年轻啦。第一个方法啦吼，或者规律运动啦，吼，规律的运动。第二个方法就是。加动脑，加学习啦。啊，第三个方法叫做维持社交互动。第四个方法叫做控制慢性病吼，啊个健康的体重啦。啊，第五个方法吼，就是避免脑部危险的因素啦吼。像讲脑部外伤啦、忧郁啦吼，还是压力啦，这种事啦。啊，第六个吼，就是充足的睡眠。啊，第七个吼。就是遵循迄、那个，地中海饮食啦吼，啊个补充迄个必要维生素啦。好，安尼吼，咱今日吼，迄、那个对迄、那个，湿地症的迄个预防吼，一介绍吼，甲只做一个迄个抗战吼，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000-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个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个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